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20大精神专家谈。
4: 党的20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今天就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来讲解如何理解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
5: 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的民主。人民民主具体的、生动的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各环节。我国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5个环节扩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集中反映了全过程民主的具体形式。全过程民主不仅体现在完整的制度程序上，而且体现在完整的参与实践中。人民民主之所以是全过程民主，最为关键的是始终有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的政治保证。
6: Ladies and gentlemen，
2: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
3: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啊，晋江可以说海一直是都有着分不开的缘分。从早年时间啊，那晋江的这些老百姓靠海吃海，再到后来啊，晋江人呢争先恐后的这渡海到这海外呢去讨生，最终形成了这晋江非常独特的这向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那除此之外啊，那在海边啊，晋江的这些渔业啊等等也好，海洋经济可以说也是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一面。那前段时间啊，也是刚刚经历过了开渔，那在接下来啊，那晋江这块渔业生产，包括在未来那在福建省内海洋经济的发展又会朝向怎样的方向去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海洋那么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可以说就是这些水产渔业生产呢，可以说在晋江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农业方面啊重要的一个部分。前段时间呢刚刚开渔，就在开渔前后啊，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程前往深沪和金井实地的检查渔业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在深沪镇船管站、金井镇围头鹿岛交通码头、船舶其中停泊点等等，那在检查过程当中啊，市领导一行也是详细的了解渔船进出港报备、登船点验、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建设等等各项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那么在检查过程当中啊，市领导也是强调，渔业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上安全稳定大局，各个相关部门和沿海镇呢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船舶航行作业、船上消防安全、船上人员防护等等这些关键的环节，坚持逢船必检、一船一档、人船对应、压紧压实船东和船员的各方责任，全时段全覆盖的强化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人防技防双管齐下，推广应用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因地制宜地设立消防备战，建立义务消防队，持续地强化安全防护基础，要健全海防联动机制，统筹抓好渔船、涉水、房屋、防汛、防台风等等各领域的安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地摸排化解风险隐患，扎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强。

化值班值守，常态化的开展巡查研判，做到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确保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当天呢，指导一行还走访了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的建设情况，也是提出要夯实项目建设实效，立足渔港产业根基，强化渔港安全生产、渔船调度管控、海上应急处置、渔业服务保障等等这些核心工程，要统筹推进项目策划、运营、实施，深挖渔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合理的布局商业业态，强化道路交通停车配套的建设，打造特色滨海文旅点位，推动渔港经济区的建设提质增效。那此外呢，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也专门组织对于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检查组呢也是实地检查了东石白沙二级渔港项目、金井围头一级渔港和陆域配套项目、深沪中西渔港扩建和深沪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检查组要求呢，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晋江海洋资源优势，优化渔港空间布局，完善渔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做强水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等这些核心产业，要深挖滨海文旅资源，推动渔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构建起多元化的渔港经济产业体系，要健全长效发展机制，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强化要素保障，持续地放大渔港经济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传统渔港向现代化的渔港转型升级。

说到这个晋江渔港的这个建设，那么晋江呢，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可以说总投资不少，达到了3亿元。其中呢，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啊，那么整体的计划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完善。那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工程呢，总投资也是达到了1.7亿。那目前呢，项目一期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已经建成了，二期港区环保提升、港区后方改造和港埠避风塘建设等等这些项目也是正在有序的推进。那就在前不久啊，晋江渝北旅融合的新的两座标志性建筑深沪渔港智慧中心与滨海灯塔广场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个项目可以说啊，也是既夯实了渔港的安全生产、智慧管理等等这些核心功能，也补齐了滨海景观、城市展示、文旅休闲的这公共服务的需求，全方位的推动传统渔港向智慧化、生态化、文旅化、现代化来提升。那么在这建设的现场啊，这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可以说呢也是非常好看，白色镂空的塔身搭配着这朱红色的穹顶，那可以说呢还有这观景平台一直呢延伸到深沪湾当中，可以说这样的一个风景啊，让人感觉到这不仅仅啊是渔船劳作的生产的一个场地，更是一幅啊可以说能够让人拿来观景的画面啊。那在整个现场啊，在这建设这一块，可以说不仅是兼顾了它的功能性，也兼顾了它的这景观性。作为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的智慧大脑，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啊，以鲸跃出水、渔船出航作为核心的设计理念，整个造型啊也是取意为巨鲸破浪、渔舟扬帆的滨海意象。在设计阶段啊，也获得了福建省土木建筑学会第19届优秀建筑创作奖1等奖，塑造出了非常有辨识度的渔港文化地标。那接下来呢，这里呢作为渔港服务的管理指挥中心，也将会持续的承担渔港日

0: 常调度，渔船，这渔港的调度，还有渔船进出港的管控，以及呢，海上应急的处置和渔业的保障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内容啊。除了刚刚提到的这渔港智慧中心之外，滨海灯塔广场，那整个建筑用地啊也是达到了47000多平方米，建设内容呢也是包括晒网广场、捕网场，还有安全巡护通道、观景平台、配套附属设施等等。那在这个广场这块呢，有这种造型别致的灯塔，延续着传统的航标精神。登上这个灯塔呢，还可以俯瞰整个渔港，辅助港区的现场瞭望、管控啊等等。身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是服务渔业发展、赋能港区升级的硬核配套，也是接下来面向市民游客来开放的滨海公共空间，让大众呢也能够近距离的邂逅渔港风情，品读海洋文化。那么接下来呢，晋江也是以渔文旅融合的全新姿态，打造国家级的渔港经济区，深耕滨海资源，赋能提质增效，焕发出焕发出这千年渔港的新时代活力啊。渔文旅融合发展，那这个可以说呢也是现在啊新提出来的一个热词。那在有这海洋的一些资源的地方啊，可以说呢也都是把渔文旅融合发展啊是给它可以说呢把它结合了起来啊。那确实文旅产业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收益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确实啊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在这一方面三者结合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潜力，更有这城市发展的这些活力啊。那在渔文旅产业结合这一块，晋江呢也是积极的组织走出去，来把自己的这些渔业产品啊能够这推而广之，进而啊吸引来更多的这文旅的这些经济的属性，能够吸引游客，也吸引这文旅产业方面的一些投资。那么就在此前啊，2026第十八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呢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那么在这次展会当中啊，晋江深沪镇也是专门设立了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并且呢首次组织了20家企业来组团参加，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本台记者也是跟随去现场采访发回的报道。
1: 在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深沪镇优质水产品以及深沪鱼丸等特色地理标志产品集中展示，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驻足参观洽谈品鉴。
2: 我是第四次来参展这个渔博会，深沪的这些水产业现在非常重视这次，很多都来参加，因为想借助这个平台啊来展示自己的优势，了解这个整个国际的一些渔业市场。
3: 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展会，那我们主要经营的就是一些冷冻水产品的加工与销售。首先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一下展会，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当然获得更多的订单。
1: 据了解，深沪镇此次设立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正是该 IP 在渔业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展馆以统一的视觉形象和鲜明的渔业特色，集中推介深沪优质水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全方位展现了深沪渔业产业的活力与魅力。
4: 镇政府跟渔业协会的组织下，第一期组团参加这期的展会，主要是来推介我们深沪这个海产品，来走向这个市场，别人的一些捕捞技术啊，还有一些加工技术产品的

0: 团次啊。
1: 接下来深沪镇将组团参展更多的国内外专业展会，拓宽渔业企业营销渠道，推动渔业产业走出去，拓展国内外市场，促进深沪镇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2: 超级新疆乐透深沪耶。
3: 看着各位这参展的这些商户们啊，他们脸上的这笑容啊，和这充满激情，听着他们是充满激情的这样的声音，确实啊，也让人感受得到啊。那在这接下来晋江的这渔文旅融合，相信啊也会有更多的这文章可做。可以说啊，这渔文旅三个字啊，文旅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而渔业和两者之间的融合啊，这可以说呢也是一个让人觉得挺新颖的概念。渔业呢也是渔文旅融合的一个根基啊，以渔业作为基础，通过这水产品呢，包括这些海洋的文化呀、体验项目等等，进而呢吸引来文旅方面的这些产业助力。晋江深沪渔港呢也是作为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历来啊可以说是渔业生产的重镇。不过呢，传统渔港啊往往呢是功能比较单一的，只重视渔业生产而轻视服务，甚至在这旅游啊文化旅游这一块更是无从谈起了，和城市发展和民众的休闲需求相存在着脱节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一次亮相的这深沪渔港智慧中心，也可以说呢是破题的关键一招了。这座建筑啊，不仅呢是渔业的智慧大脑，也呢让这日常的这个渔港啊，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是只跟渔民、只跟渔业生产、只跟农业生产相关的。那这一块呢，也是让他们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渔业生产的功能和城市公共空间，可以说呢，两者之间的这种生产和生活也是在此交汇，可以说让渔港既成为了渔船归航的港湾，也让他们成为了游客啊邂逅渔港风情、品读海洋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文化可以说呢也是渔文旅融合的灵魂，晋江的海洋文化底蕴可以说是比较深厚的，从千年渔港耕海牧渔到围头半岛战地遗存，从闽南古厝到两岸同源同根的海丝记忆，文化资源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呢，资源不等于产品，如何让文化能够做到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这可以说是融合发展的必须要最大的一个问题。晋江围头的实践可以说给了我们非常有益的提示啊。这个祖国大陆距离大金门岛最近的渔村，从曾经的823炮战的主战场，蝶变为拥有29项国家级荣誉的海峡第一村。村里面呢，也是把这渔业生产和休闲体验以及渔村文化深度融合。游客们呢，可以走进养殖基地体验捕捞鲍鱼，也可以呢在金沙湾、在月亮湾享受海钓的乐趣，也能啊看金门啊，探炮洞、逛古街，和这个渔民们啊和原住民们深入交流，甚至啊住进民宿等等啊，这些旅游产品都非常丰富，让烽火记忆和渔村烟火啊能够交相呼应。根据统计啊，2024年的时候呢，围头村接待的游客就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次，旅游消费啊就已突破5500万元。可以说，文化不仅仅在这里，不仅仅是这陈列在展馆里的这些标本、这些展品，而是啊能够让游客体验的一个鲜活的叙事啊。旅游是渔文旅融合的引擎，晋江的做法串珠成链，在晋南6镇52个行政村范围内啊，启动了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打破镇村的界限，整合沿线的生态文化和产业资源，从深沪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再到围头的鲍鱼研学，从虎尾村赶小海，再到南江村鲍鱼风铃彩绘，一个个的滨海渔村被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旅游景观线路。在去年时呢，晋江还有潮涌晋江渔业万家的开海文化季，包括了消费呀、美食体验呢、瀚海研学、非遗传承等多个领域。在开渔季期间啊，围头村日均接待游客就超过了5000人次啊， 相比于开渔前增长了50%。可以说渔业、文化、旅游三个产业在晋江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融合发展不会一蹴而就啊，那么单点开发可能会导致游客过而不留，旅游配套不够完善等等问题啊，在晋江也还存在。但是呢，发展方向可以说是清晰的，从鱼出发，让渔业生产呢更加智慧、更加安全，向融而行，让海洋文化可以触摸、可以传承，以旅兴城，让滨海资源转化成为发展的动能啊。期待着晋江渔业旅融合之路也是从蓝图继续啊向现实迈进，从愿景大踏步的走向风景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对话晋江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在晋江在福建省内海洋经济的发展啊，渔文旅的融合。稍后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4: 10:31，半点钟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们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这期主题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在这福建海洋经济的发展。刚刚呢在上半段，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关注了在晋江有关于约旅融合啊等等一些方面啊。那么可以说呢，在福建省内，在海洋经济这一块，可以说呢也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些表现。来自福建省海洋渔业局这一块的一些消息啊，上半年福建省内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5.6%，海洋产业增加值啊同比呢是增长了5.4%，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同比增长16.9%，海洋水产品加工业增长值，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增加值，海洋交通运输业增加值，海洋下游相关产业增加值等等多个指标的增速啊都在7%以上，可以说呢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稳中蓄势的半年成绩单。海洋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也在持续完善，坚持存量政策集成与增量政策创设并重，持续的推动形成政策保障加力、应用场景拓展和产业规模提速的蓬勃发展态势，召开海洋强省建设中长期发展战略专家论证会，并且呢加快发布实施，探索用中长期发展战略指导海洋经济发展，凸显福建在全国海洋发展大局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推动出台金融支持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福建省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方案、美丽渔村建设项目补助资金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加快发布推进远海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构建起全链条的政策保障体系，深化促进海洋与渔业高质量发展8个专项行动计划和海洋科技创新洪流计划，加快布局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打造全国领先开放共享的海洋创新平台，繁华的举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对接活动，启动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精准招引海洋高端人才、优质项目、优质团队来落地福建，集中发布海洋科技成果超300项，促成550多项，总投资超过700亿元的海洋重点项目签约落地，搭建起海洋经济重点项目监测平台，新增入库项目527个，总投资啊超过了673亿元，储备项目380个，总投资呢超过了532亿元，加快培育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呢，在福建省内，海洋新兴产业和新场景啊加速成势，加快呢向

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转型，推动建设特色鲜明、业态融合、集群共进的海洋高新产业集聚区，全省首个规模化海工装备制造基地开放建设，全球首艘18000吨级海洋工程船顺利交付，全国最大的1.72万吨级南极磷虾船开工建设，那高端海工装备可以说不断的在刷新行业标杆。国内首艘全通透300座海洋电动观光船落地了，大力的推进渔业船舶的电动化。宁德电船制造基地落户福安正式投产，海洋大健康消费场景呢也在加快拓展，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产业集聚效应正在凸显，高纯度的安糖药品还有 DHA 藻油等等这些一批有代表性的产品培育成型。此外呢，福建省内还探索算力入海、算电一体新型绿色发展模式，一体推进建设零碳智慧新能源岛和海洋能源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提速建设一体化大融合海上福建总平台，深化星海互联海洋信息服务，民海飞燕无人机应用场景，加快谋划实施深海工程、台湾海峡海底观测网等重大项目。此外呢，海洋低空经济加快落地，顺利地完成了低空物流试飞，全省首个低空经济加旅游产教融合实验室落地宁德，低空科教文旅基地落户厦门，数智赋能、绿色低碳的海洋应用场景呢在持续丰富啊。此外，海洋传统产业的支撑作用啊也在不断的夯实啊。浮梁海沧加快建设，全省海水产品产量达到了477.3万吨，同比增长4.3%。此外呢，距离海洋种业创新，蓝鳍金枪鱼、蓝龙一号、福参一号、福马一号等种业创新和人工繁育养殖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环境友好型深海养殖的规模也在持续扩大。闽头一号完成了首轮大黄鱼投放，莆田秀宇智慧科技海洋牧场项目一期加快建设，打造国内最大的坐底式可升降钢构深海养殖平台。另外呢，还有全国首个专业磷虾产业园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主体封顶，牡蛎优势产业特色集群成功的获批国家级产业集群，那持续的做强福海粮仓福鱼品牌，纳入了12个区域公共品牌、121个单品品牌，构建起了1+N+X 多层级的渔业品牌矩阵。那么说到这养殖这一块啊，说到这海上养殖这一块，那么在这福建省内啊，在晋江这一块也有这深海养殖啊，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项目。在泉州晋江海洋牧场项目一期深海养殖平台，在此前呢也顺利地拖到了深沪湾的海域，并且完成了抛锚定位安装，被命名为近海方舟。可以说啊，这样的一个海上巨无霸的安家，也标志着晋江的深远海养殖产业也迈入到了智能化和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平台的总投资是超过了4600万元。网箱总长度啊是60米，最大宽度26.2米，养殖水体不小于2万平方米，可以说是各种鱼类的深海家园。整个平台呢也是以智能化、生态化、规模化作为核心的设计理念，入籍中国船籍社。它也是由结构浮体、养殖网箱、旋转机构和提升机构组成，既能够提供充足的浮力托起整个平台，又能够啊抗风浪，为养殖网箱能够做好这撑腰。作为晋江海域的第一个深远海养殖的项目啊，这一平台的预计每年能够产出鱼类大约200吨呢，既能够有效地缓解近岸海域养殖空间的压力，又能够为周边地区持续供应生态健康的高端水产品，切实地带动海洋经济稳步提升。那可以说啊，整个平台的建设呢也是

都是稳居国内的旅还有这入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啊。那此外呢，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全省的海洋货物周转量6000多亿吨公里，同比增长的2.9%，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888.25万标箱，同比增长1.5%，外贸货物吞吐量达到了4%以上的增长啊。就在此前不久啊，福建省内呢也专门印发了15/5海上福建建设规划，那其中也是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呢要提高到23%，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海洋经济发展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建成，开放合作迈向更深层次，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的与我省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的海洋综合开发和海洋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建啊。规划当中啊，提出了一系列的重点的任务啊，泉州可以说也是要承担不少的重任，还特别提到了要推进泉州湾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啊。那么在这具体的规划这块呢，也是提到了几个产业，在这工业这一块啊，包括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医药，海洋渔业，还有这海洋船舶、海洋清洁能源、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啊等等。渔港及渔港经济区建设工程呢，将重点建设包括晋江在内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那此外呢，泉州港也将会加快开发建设。海洋旅游业呢也将会持续的推进。那宋元支持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地文化旅游转化，还要聚焦海洋卫星的应用等等。那么在海洋经济发展布局这一块，推动山区积极的参与海洋经济的发展，壮大海湾经济，加强海域海岛一体化的保护开发利用。其中呢也提到了泉州湾区域啊，也将会重点建设晋江海洋健康休闲食品基地，还有这泉州港石湖港区港后物流园区和实施海洋生物科技园等等这些特色产业基地，打造海丝文旅休闲名城啊。海洋经济可以说呢是我们国家啊现在呢也是持续不断关注的这经济发展的方面。自然资源部呢在这此前也公布了相应的海洋经济发展的数据，上半年啊我国海洋经济呢稳步增长，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啊，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5.5万亿元，同比增长呢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也愈发凸显了。上半年呢，我国深海的科技方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突破，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啊三大关键指标持续的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而在其中啊，福建省呢也是有自己的贡献，在福州马尾造船码头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也即将交付了。整个船舶呢也是搭建了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靠泊就可接入岸电，全程能实现低碳航行啊。那么在上半年的时候，我国啊也在持续的加大海域统筹开发力度，全方位的夯实海洋经济的发展底盘。上半年呢，全国也新增了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整个投资额度啊也是超过了3800亿元啊。

以呢，在就目前上半年的这一个至上半年的这一情况，在展望下半年的未来的发展，我相信啊，在接下来海洋经济的发展这一块啊，确实也能够有非常不错的前景。而作为啊，在这海洋这一块，我们一直也是有不少先行先试走出先路的这个地方，相信啊，晋江也会在未来在海洋经济发展当中可以说也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了。期待着以渔文旅融合为代表的晋江海洋产业也能够继续为这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晋江模板。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总是习惯追赶别人的节奏，盼着事事都能如愿，可生活大多是有缺憾的，不必逼自己时刻闪闪发光，允许偶尔疲惫，允许脚步放缓，那些细碎的温柔会在时光里慢慢发光。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和生活温柔相处。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很多人向往轰轰烈烈的人生，但是大多数人的日子都是由细碎的烟火拼凑而成。就像歌里唱的，每一个平凡的清晨跟黄昏都藏着属于我们的小美好。听完毛不易的这一首《平凡的一天》，好像可以放下心里的紧绷。我们不必非要活成耀眼的模样，安安稳稳过好当下也是一种了不起。当然，人这一生总要经历一些跌跌撞撞，有时候我们会迷茫，会害怕，会在孤独里独自扛下许多。但就算身处低谷，也依然可以守住心底的柔软，慢慢推开属于自己那一扇门，去遇见新的风景。

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接纳不完美其实也是生活的必修课，所以有些遗憾不必耿耿于怀，有些努力未必马上就有回响，人生很多事都来得不容易，为生活奔波，为梦想坚持，受过委屈，扛过压力，但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都不会白费，哪怕结果不如预期，这份全力以赴本身就值得被肯定。

我们常常会拿自己和别人对比，看见别人的光鲜就焦虑自己的平凡。可是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有的人年少成名，有的人大器晚成，所以不必被别人的节奏打乱自己的脚步。人生是一场长跑，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事情慢下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出答案。

孙燕姿，慢慢来，放下脚步，不是躺平懈怠，而是给自己喘息的空间。当内心浮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点留白，就像贝加尔湖畔的宁静，在喧嚣城市里守住内心的平静，放下焦虑执念，感受世间的温柔，给自己的心寻一处安放的地方。这一期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诠释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
3: FM
4: 车市淘宝。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1: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2: 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3: 9.4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要去搜一。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五月份上市的华劲 S 这车呢，每个月销量都在攀升，明显是在跟着产能走。五月三周卖了3603台，六月卖了5689台，七月7203台，估计八月应该能够破万了。多奇妙，星辰变幻，逐渐解药。那关于华劲这个品牌呢，我估计大多数人都完全不了解，而且最近一年突然冒出来了三个劲，华劲、启劲、逸劲，哪个是五菱的，哪个是广汽的，哪个是东风的，大家都对不上，更别提这些品牌下面分别有什么车型，每个车型分别卖了多少钱啊，分别卖多少钱，大家手头就有的预算十几万二十几万的预算，能第一时间想到这三个劲的还是少数。而华劲与华为的合作模式与启劲、逸劲跟华为合作的模式还是不太一样的哦。你看现在跟华为合作的除了界类还有劲类还有啥哈，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这个车的价格。把一台带舱内激光雷达、华为的智舱智驾，还有尺寸超过5米2的大型的插混 SUV， 价格打到了150000以内，大家一边惊呼这是价格无敌，一边呢又皱着眉头，质量到底行不行？网上还有一种声音说这车挂着宝骏的标，这到底是华劲还是宝骏呢？是不是大冤种？

所以你看啊，这个人嘴两张皮，一个猪知鸟都能弄出这个叫做负面的舆情哈，对不对？华金 S 这么有诚意的产品啊，还是会被质疑的啊，当然都习以为常了。咱们就展开的聊一聊对这个车的一些看法，也欢迎你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咱们来看看基本的参数啊。首先介绍一下华劲 S 这款车的基本参数。华劲 S 定位是大型的插混 SUV， 车长5235毫米、1999毫米，高呢是1800毫米，轴距呢是3105毫米，采用的是2+2+2的六座布局。这个尺寸可以拿问界 M9 来对比，问界 M9 的长宽高5285毫米、2026毫米、1845毫米，轴距是3125毫米。华劲 S 跟问界 M9 的尺寸呢是相差无几，肯定是同级车型，但绝对不是同级竞品，因为华劲 S 相当于3折左右的问界 M9， 两种客户群体的买车诉求也完全不一样。隔壁领跑也是半价的理想，这里是华劲是3折的问界，有点意思。动力方面呢，全系都是 1.5T 的插混系统，两驱版的前电机200千瓦，310牛米，零百加速8.3到8.6秒，四驱版增加186千瓦的电机，后电机啊，综合功率386千瓦，综合扭矩620牛米，零百加速5.2秒。华劲 S 一共是4个版本，指导价分别是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159800，255公里的乾坤臻享版175800，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185800，235公里的四驱的乾坩尊享版20.38万。

我们刚才说到了整个的版本有200公里的，还有255公里的，还有235公里，全系都可以超级享受超级置换10000元，其实就相当于官降10000，那价格就相当于149800到193800哈。那配置该怎么选呢？首先入门版采用的是31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电芯来自于瑞普赛克 CLTC 的纯电续航200公里，唯一非宁德的电芯，续航更短，充电效率更低。其他三个版本都是41.9度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两驱版的纯电续航255公里，四驱版的是235公里。所以你第一个 pass 掉的配置肯定是入门的149800的版本。这个瑞普赛克可以多说两句啊，瑞普是瑞普蓝军，赛克是柳州赛克科技。瑞普蓝军的是青山实业旗下的电池企业，2017年成立，其家和总部都在浙江的温州。青山就是外界常说的世界的镍王，上游有镍矿，还有冶炼以及材料的资源。2025年的瑞普蓝军在国内的动力总成啊，动力的电池总装车辆当中，大约是排在第8位，磷酸铁锂装车的量呢是排在7，属于主流的二线的电池厂，肯定不能算杂牌，但是品牌影响力、乘用车的装机规模，还有啊和宁德时代、比亚迪仍然不是一个级别。瑞普赛克呢本身就是一家设在广西柳州的合资的电芯厂，成立在2022年，瑞普蓝军持股51%，上汽集团旗下的柳州赛克科技持股44%，工厂位于柳州柳东的新区，总投资约44亿元，规划电芯的产能20G， 也就是20G 的这个瓦时兆瓦哈，20兆瓦，是不是这样子？2023年正式投产，它跟50的关系非常的深，但严格来说不是上汽通用50直接控股的亲儿子，而是上汽体系和瑞普蓝军共同建设的产业链的合资公司，基本上就是围绕着50的需求在柳州就近建厂研发供货，50参与制定标准化的电芯，由瑞普赛克来量产。

还有一个特别容易搞混的地方，瑞普赛克主要是造电芯啊，赛克瑞普主要做模组啊 ，pack 以及核电池的系统，两个名字前后顺序啊，这个倒了一下，却是两家公司共同组成五菱在柳州的电池产业链。

其实呢，13万19万3千8的顶配四驱尊享和17万5千8的这个叫高配的两驱的尊享，价格差了18000，配置上就差了一个电机。我也觉得四驱的定价非常的不合理啊，你贵个8000觉得还行，18000就太离谱了。所以顶配四驱大概率是没有人会买的呀。那就剩下16万5千8的两驱中配以及17万5千8的两驱的高配可以选了。这两个版本，但凡预算实在顶不住的，顶多加10000上两驱的高配，10几万都花了。本身这车的定价又不高，放心大胆的冲17万5千8的两驱高配。冷暖冰箱、小桌板、后排的娱乐屏、一二排的按摩座椅，这些东西现在感觉到可有可无，那是因为心疼10000块钱。信不信啊，真的是提了中配放弃了高配，今后一定会掐自己大腿，非常的懊悔。所以下一个问题，华清 S 的真正的核心卖点是什么？那么说到这儿啊，感觉这只是一台比较便宜的大型的插混 SUV， 它有什么核心卖点？我觉得核心的卖点主要有四个。第一个卖点是价格和尺寸严重错位，不到150000就可以买到一台车长超过5米2、轴距超过3米1、第三排能够正常使用的大六座的新能源 SUV。你可以放眼整个市场，其实可选的车并不多。逸派的008，啊，领跑的 C16，银河的 M9 算是竞品，都是差不多的价位段，但尺寸对比下来还是干不过华景 S。第二个卖点呢，就是全系华为智能化，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四个版本全部标配了华为的乾坤 ADS Pro 增强版的智驾系统，鸿蒙座舱、舱内的激光视觉的 LiDAR、 3颗的毫米波雷达、12颗的超声波雷达和11颗的摄像头、高速的 NCA、 城区的 LCC 和智能泊车全系都有。不过这里要注意啊，城区只是 LCC， 如果需要升级到 NCA 的城区的领航辅助，需要花12000元买断，现在赠送6000元的补贴券，所以实际开通只要6000块钱，这个肯定是要开的，不然硬件的钱你都花了，但体验缺失岂不是更亏？所以买这车你要把这个成本算上去。还有更多的精彩和疑问，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还有第三个、第四个卖点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有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3: OK, are you ready?
2: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3: Come on, the number one.
2: 最及时的汽。

0: 高楼
1: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换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0: 资讯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肆无忌惮的，
1: 肆无忌惮的飞跃起来。
0: FM， 让梦发生，
1: 发生，发生。发生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那华健 S 真正的核心卖点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卖点就是尺寸和价格严重错位，不到150,000就可以买到一台车长超过5.2米、轴距超过3.1米、第三排能够正常使用的大六座的新能源 SUV。可以放眼整个市场，其实可选的车并不多，逸派的008、领跑的 C16、银河的 M9 算是竞品，也都是差不多的价位，但尺寸对比下来还是干不过华健 S。 第二个卖点呢，是全系华为的智能化，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四个版本全部标配了华为的乾坤 ADS Pro 增强版的智驾系统，鸿蒙座舱，那舱内的激光视觉，以及3颗的毫米波雷达、12颗的超声波雷达、11颗的摄像头、高速的 NCA 城区的 LCC 和智能泊车全系都有。不过啊，这儿需要注意，城区只是 LCC， 如果升级 NCA 领航辅助，需要花12,000来买断。现在赠送的是6000块钱的这个补贴券，所以实际开通只要6000块钱，这个肯定是要开的，不然你硬件的钱都花了，但是体验缺失，那不是更亏呀？所以买这车你要把这个成本算上去。第三个点啊，是底盘，没有只做表面文章，全系前双叉臂后多连杆，除了入门版之外哈，都有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没有空悬，也没有后轮转向，全系使用的是21英寸的轮圈和265/45R21的轮胎。这个里面有个点需要注意啊，两驱高配和四驱顶配都是米其林 PS4 新能源的 SUV 的专用的静音胎，单条市面上的售价差不多1300到1500，其他的版本啊都是普通胎，肯定没有米其林的成本高，效果好。第四个卖点啊，是功能配置比较丰富，全系有前后的双层的隔音玻璃，15.6英寸的 2K 的中控屏，鸿蒙座舱，15个扬声器，电动尾门，方向盘加热和50瓦的无线充电，中高配还有一二排的通风加热、按摩功能，8.8升的0度到50度的冷暖冰箱，后排屏幕等等。你单看配置的丰富程度，在同级别里面也是非常非常能打的，所以买这车需要注意什么呢？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那到底买车买这车哈，需要注意些什么？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啊，华劲 S 全境没有空悬，也没有后轮转向，这车全系还没有 HUD 电吸门、流媒体后视镜，天幕也是分段式的不可开启的设计，内后视镜甚至都是手动的防眩目。当然了，价位摆在这儿，不能要求那么高哈。五菱的群体啊体系里面看车，你要摆正自己的姿态，不是都说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吗？但是五菱又不是这个公益组织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五菱只能解决你的刚性需求，不能满足欲望。你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这叫刚需。你渴了要喝可乐，饿了要吃汉堡，这叫欲望。所以呢，你心态一定要调整好啊，说需要一台5.2米的大六座，还得有华为的智能座舱，最好只卖十几万。好的，他就造了个华劲 S 给实现了。所以不能看到这车以后又吐槽说，哎呀，就一个宝骏还要卖到将近20万啊，要再给个空气悬挂多好呀，再给个后轮转向多好呀，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不像是来买车的，像是来打劫的。华劲 S 就像是一碗蛋炒饭，它就适合饥肠辘辘饿得两眼放光的人，哎，饭里面挑出两根肉丝，他都会觉得这是良心老板啊。下一个问题，华劲、启劲、意境跟华为什么关系？

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华静起静意境跟华为有什么关系。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在争论华静起静意境跟华为之间不是同一种合作关系呢？其实不是啊，起静意境是华为乾坤官方共创品牌，对外标识是华为乾坤起静，华为乾坤意境是华为深度参与定义的品牌，而华静本质上仍然是五菱体系里的产品品牌，你可以理解为

奇境，意境是华为参与开饭店，华境是武林开的饭店，但是把华为的一整套的智能化厨房给搬进来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现在咱们知道区别了，对买不买华境 S 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没有任何影响。买华境 S 的人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任何的境或者是任何的界，大家只是把它当成拥有华为智能化技术的五菱旗舰 SUV 而已。说到底，这台车最吸引你的既不是五菱也不是华境，而是现在你有15-16万的预算就能够买到过去30-40万才敢想的东西。

下一个问题，华静还是宝骏？天天看到网上有人争论华静 S 到底属于华静还是属于宝骏，这争的有啥意义呢？你觉得买华静 S 的人会去研究这个品牌吗？无论是他今后是沿用宝骏的标还是启用新车标，在买家的眼里，这就是五菱造的有华为技术的车。宝骏为什么价格一直卖不上去？因为大家觉得啊，这就是稍微时尚一点的五菱。那大家会怎么看华静呢？不就是含华量最高的高一点的五菱吗？是不是？那把华静的品牌独立出去，再换个华静的标，价格就能够卖得更高，怎么可能呢？华静 S 这种超过5.2米的大型 SUV 都定这么低的价了，后期还准备用什么车来突破价格天花板呢？所以华静属不属于独立品牌，今后换不换标，我觉得呢根本不重要。

华清 S 这种超过5.2米的车型，咱们都说的这个定价都定这么低了，所以怎么说呢？啊，一句话总结，华清 S 现在就是一台，叫做品牌想独立，车标还没独立，渠道想独立，店面还没独立，技术用了华为，但身份又不是鸿蒙智行的车，其实也不用那么的绕，这就是五菱体系里面智能化程度最高，华为体系里性价比最高的车。

看一下各位持有的观点和看法。 Bruce 陈说，小米都能够卖到20到30万，宝骏为什么不能卖15到20万？各方面都比小米好。啊，算说参考零几年山寨机拼命堆功能。 Gross 说避坑关键词境界是吗？甜甜点说鸿蒙智行目前接近300个车型，母猪产崽都没有这么高的效率。小花说花10万+买50 SUV 的车主现在又有了更好的选择。炸炸炸说这个价格估计50想把以前的买宝骏560跟730的客户来走一遍，那批买宝骏的人也该换车了。终究还是来得太 ASPL 说只要开着没什么各种小毛病就可以了。每天笑哈哈说别急，等明年会不会停产宝骏上线啊的车型啊，卖不好的有很多，停产了可以抄底，不停产可以买个安心。等等等啊，物流流说这个大五座的应该出一下，探索说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车蛮值得关注的，也是因为价格确实是非常 OK， 又是华为，所以还是蛮值得关注的啊！到底后续开起来怎么样啊？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说一说关于车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小飞说我刚才对比了一下数据啊 ，M9 啊，宽5285毫米，那华健 S 是5235毫米，还有它的宽2026毫米，这是 M9， 那华健 S 是1999，高1800毫米是华健 S， 那 M9 的尺寸是高1845毫米，轴距3125毫米，那华健 S 的轴距是3105毫米，也就差20。哇，所以说15万，十几万，三折的问界啊，华境是三折问界，所以又用上了这个华为的一些座舱，还有它的智驾辅助，还是值得期待的。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请听广播连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二集。

0: 驻青海昂拉的解放军帮藏族百姓治病、修缮房屋、务农畜牧、发动土改，居民之间不断加深的信任让匪特头子马全彪坐卧不宁。为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暴力武装袭击乡政府之后，马全彪再次冒名顶替，烧杀抢掠。迷雾笼罩下的昂拉百姓精疲力竭。
1: 他娘的，别吹了！
2: 你干什么呀？
3: 啊，白黑鹿！
4: 白黑鹿是我们的吉祥伞包，你怎么……我
5: 别挡老子路，赶紧把青稞酒都交了！
6: 哎，不能抢！不能抢！
7: 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
2: 不能抢！不能抢！不能抢这些青稞酒！
5: 你说
2: 不
5: 能抢！
7: 不能抢！快点！
2: 这些青稞酒是我们祭祀神明的贡品，最珍贵的东西！
5: 快给我滚！
8: 滚！滚！滚！给我滚！滚！给我滚！
5: 记住，老子才是解放军，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挡老子的路？小心掉脑袋！
8: 掉脑袋！
3: 解放军之前还帮我打柴，今天怎么又来抢？
9: 对的呀，
4: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5: 娘的，哪那么多废话，看你们交不交青稞酒，要是不交，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2: 去做真皮鼓吗？哼，你们这些解放军和土匪有什么区别？
5: 呀呵，看我不扇死你！啊！没看见我手里的鞭子吗？
2: 不要以为打会让我害怕，我们流的血太多了，反正也没有活路了。今天我要跟你们拼了！
9: 跟你们拼了！
4: 银错，银错，为了孩子，咱们忍忍吧。
10: 是啊，为了孩子，咱们忍忍吧。
11: 快，几何多家起火了！快，快去救火！
12: 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在里面，快去救他！
5: 所有在土改中拿到土地的人，家里都会被魔鬼放火。
2: 我跟你们拼了！
5: 你这婆娘，记住，魔鬼还会来，到时候他要的就不是你的酒了，而是你的血。

0: 卓玛，卓玛，卓玛，你为什么放跑了那个解放军？我放牧
1: 的时候遇到狼，他貌似救了我，你不该打伤他。
0: 卓玛，你跟阿爸保证，别再碰解放军的事儿。
1: 我不知道别的解放军是好人坏人。
0: 反正救我的人是好人，如果没有他，我已经被狼吃了。我已经向马全彪保证，共同对抗解放军。沱江的骏马难抓回，说出口的话难收回。
1: 阿爸，我一直不明白，解放军为什么要先帮我们，又害我们，这说不通。
0: 不管解放军对我们怎样，孩子，你知道谁是这里的天吗？阿爸是这里的天。别以为是阿爸，马全彪才是这里的天。马全彪他不是人，他是魔鬼。阿爸，
1: 这不像你说的话。我阿爸是大英雄，什么都不怕。
0: 卓玛，阿爸让你失望了。
1: 阿爸怕马全彪再害百姓，死的人够多了。难道不该让解放军来救我们吗？他们想找您坐下来说话，传信的都来多少次了，你为什么拒绝？
0: 你以为解放军不远千里来到这么苦的地方，就是为了救我们？阿爸有枪，都没有办法保护你们，难道解放军就能？
1: 阿爸，
0: 孩子，你太天真了。
2: 千户，我府有事情，请您去塔尔斯。

1: 我们看到活佛的身体，主妈，阿爸马上去寺里。阿爸，阿爸，活佛吉祥。
2: ，王真威，你好。
1: 您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啊！大有好转，当初我昏迷不醒，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没有解放军带来的医生，恐怕早就堕入轮回了嘛。活佛，千户到了。好，请千户进来。活佛吉祥，你好转了。
2: 神明显灵了，是神明带来的解放军，治好了我。
1: 解放军，
2: 王征威，请你出来吧。我是
1: 解放军一军司令员兼政委王平。活佛，这是怎么回事？
2: 千户，我的身体刚刚恢复，王征威过来看望我。我看。
1: 活佛和解放军的关系很近吗？活佛和以前不一样了。
2: 哎，千户，留步。
1: 活佛，我和解放军没什么好说的。
2: 千户，
1: 千户，你不必担心，我没带武器。这里是佛门圣地，不会有一枪一弹，还请留步。
2: 我没什么好说的。
1: 你在昂拉百姓心里可是个言而有信的好千户，咱们共产党毛主席就想把昂拉托付给值得信任的人。哼，有件事，我想你有必要知道。什么事？解放军来昂拉是为了争取昂拉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苏永德、王默秀、齐郎吉这些西北土司的头人。 他们和当地百姓被国民党马步芳害得十室九空，十人九死。我想，你应该有耳闻。抛开他们，你自己经历的应该也足够说明马全彪是个什么样的人。
3: 他是什么？我知道，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打了解放军，共产党也打了我，我们怎么可能合作？
1: 共产党来了，我们还能有不变的信仰吗？解放军来了，我们还会有活下来的千户吗？
3: 菩萨保佑昂拉，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四只脚的牦牛都会跌倒，更何况两只脚的人呢？昂拉到处都是僧俗同胞，共产党坚持大家都有信教自由。白天短，黑夜长，我不会随便相信哪个人。 昂拉这么好的土地，我们却被迫种鸦片。昂拉这么善的信众，别人却来打我们。在昂拉，牦牛能跑，黄鸦能飞，我们却只能爬着走。为了活下去，我们被鞭子抽，浑身是血。除了活佛，我不信谁说的话。
1: 可现在，连胡夫，
2: 千户，你知道，之前放冷枪打死百姓的，是毛派的解放军吗？造谣解放军杀人放火吃人的是谁？
3: 想必你自己都能猜出来。
1: 毁鞭子的大老爷，一个还不够，我们不想再多一个。 有一只活狼，就有一只死羊，我们不想死两次，我要走了。
2: 千户，
1: 站住！
3: 你带昂拉百姓过上好日子了吗？好日子，有狼在，没有好日子。
1: 行谦，我们是信仰不同，可我们都想过上好日子，
3: 难道不该为了子孙后代？ 拼上命去争取吗？

0: 你有孩子吧？我也有，我只有一个孩子，我最心爱的小铁蛋儿。他要是活到现在，也有五岁了。可他因为战乱，在老家走丢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爹的没能保住孩子，我还活着干嘛？可我没死，因为老百姓的孩子还在。为了这些孩子，我就该拼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人民活，也敢为人民死。
1: 为人民，可我打死了解放军的人，难道你们就不想报仇？
0: 那些牺牲的人都是我的战友，想到这个我也会攥起拳头。可是昂拉老百姓的好日子呢？如果你打我，我打你，他们有好日子吗？那些在打打杀杀里已经没了命的老百姓，还有我的战友，我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也不能让更多的人白白去流血。
1: 政委，我们藏族有句话说，石子要过刀，茅草要过火。听你讲这些，我觉得你是块硬石头，是不怕火的茅草。我磨过了，烧过了，我知道。
0: 硬石头和茅草可不是我，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呐。
2: 1950年8月，汉谦前往西宁，中共西北局代表政府表示既往不咎，和平解放工作似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昂拉的天空依然布满迷雾。

0: 怎么，行谦谦乎？我不请自来给你接风，让你不高兴了？哎，哎，这是烤羊腿，这是最好的青稞酒，咱们喝一个。放下你的转经筒，你看看这是啥？
1: 马鞍。
0: 听说达纳彻底听你的话了。看看这四条腿的牲口，训一训终究还是牲口。哎，这可是镶了金边的马鞍，是我从一个万户手里学买来的。哎，给你了。
1: 我不要。
0: 嗯，那先放这儿。你看我还带来了什么？哎呀，怎么还掉到地上了？嗯，好好看看。
1: 清剿共匪勋章，清剿共匪任命书，
0: 怎么样？党国对你不薄啊，咱们联合剿灭共产党，你在马步芳司令的眼里快成红人了。
1: 请你回去吧，这些你都拿走。
0: 呸，党国给你的荣誉，我给你的好处都不要？你眼睛瞎呀？
1: 我之前确实眼睛瞎了。
0: 呸，我看你是被共产党洗脑了吧。这块地盘谁说了算？你的2000骑兵能搅和出共产党5个团的兵力，再算上我手头的装备、人头、马匹，他解放军手忙脚乱都应付不过来。
1: 我不想再针对共产党了。
0: 行谦，蜜蜂嘴上有糖，莫忘尾上也有刺，你别以为自己尝到了甜头，

0: 说完，土改你懂吗？那改的是谁？改的是你，把你的地一块儿一块儿的都没收了，给谁呢？给藏民。来，上回咱俩联手打了解放军一个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感谢你，这酒我给你倒上，我先干一杯。当然了，成了马步芳司令的红人，也不是他娘的什么好事儿。马步芳说了，你要是还想留着自己的人头，就不能跟共产党和谈。
1: 如果我拒绝呢？
0: 拒绝，那就让这千户，哈，别说是千户，就是万户，也一户不留。哎。你不要激动，放下，放下。来来来，先干了，干了，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2: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指示，青海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一方面挤压威慑抗侵，一方面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和许多藏族部落头人到昂拉，与抗侵进行了累计超过10次谈判。不久，解放军一军接到了抗侵发来的谈判邀请。活佛和当地宗教高层人士也接到邀约，他们一同前往昂拉最古老的寺庙赛康寺去见抗侵。
3: 菩萨保佑，山再高，高不过蓝天；水再涨，涨不过桥面。共产党、新政府对抗侵劝降了10多次，总算要金石为开了。
4: 十多次劝降，这个过程有很多人牺牲。可是，大家坚信党的政策，咱们部队对党忠诚，对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我跟抗侵对过话，他是条汉子。

0: 马长官。
1: 嘘，对方已经进入射程范围，要不要？
0: 把枪口给我对准了活佛，也对准了那个骑着马的共产党。
1: 是，
0: 我一给手势，你们就给我打。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二集，编剧邹丽丽、谭天琪，导演刘莎，文学指导吕慧，艺术顾问歌曲创作尼玛泰，演唱淡正阳错，责任编辑高明一、欧曼、米露，配乐张峰，音响张峰、瑞鑫，录音合成刘新瑞、陈瑞增、鲁慕言，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真真，监制蔡小江、张阿林，总监制王毅、聂庆毅，剧中人沆谦由任东岳演播，王政委由赵启硕演播，马全彪由刘继明演播，英错由贾颖演播，卓玛由张雨桐演播。

活佛，由石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穆岩、万义夫、郑各格、马晴晴、孙安娜、杨天乐、王朗、杜玉斌等，旁白常军，播音谭鑫。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有远见的父母呢，喊孩子基本上呀只喊一遍就够了。为什么我们喊得越多，孩子越是充耳不闻呢？不止一位妈妈这样抱怨，写作业明明5分钟能写完的内容，硬是能拖一个小时。叫他去洗澡，总要喊到第8遍，喊到发火才肯起身。催他收拾玩具，他回一句等一下， 然后一等，一天都过去了。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故意气我？他怎么老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呢？别急，也先别生气。关于喊孩子不回应这件事儿，其实有专门的研究，他可能是真没听见，也可能就是在等你发火。当然，还有一种更扎心的可能，他已经被你训练成这样了。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层一层拆开来看。

你以为孩子故意气你，其实他真没听见。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观察过孩子玩玩具或听故事的状态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蹲在那里，把积木一块一块地摞高起来，或者窝在沙发里呆呆地望着某个远处。你喊他吃饭，他好像没听见，你走到他身边，他也半天没反应，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他自己。如果孩子的不应更接近这种状态，那你应该偷着乐。在积极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流状态，意思是当人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比如创作、运动、思考、游戏时，大脑会自动屏蔽外界干扰，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成人大脑长期被任务清单占据，吃饭想着工作，陪娃想着回消息，所以较难有这种沉浸的体验。但是呀，儿童的大脑不同，他们大脑中负责快乐和情绪的边缘系统更加活跃，能经常从搭积木、看蚂蚁、画画这些简单活动中获得最纯粹的深度的快乐。所以你喊他，他不是故意不理你，你的声音在他的世界里成了背景音，他呀是真的没听见。这时只喊一遍也不是娇惯纵容，而是对孩子专注力沉浸感受的温柔守护。

你在等孩子行动，孩子也在等你发火。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孩子明明听见了，但就是不为所动。比如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动画片，或热火朝天地打着游戏，你站在客厅中央提醒该关了哦，他回你好的马上，结果呢你等了5分钟又喊了一遍时间到了听见没有，他又嗯了一声，但是呀依然没有起身。10分钟过了，你终于忍无可忍，径直走过去啪掉关掉了屏幕，他也瞬间炸毛了，哎呀你干嘛，还没完呢，你就气不打一处来了，我明明给了你机会，你为什么非得等我发火呢？嘿，其实真说对了，孩子呀就是在等我们发火。不过别生气，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反而有些有趣。不信你回想一下自己在职场中的体验，你正忙着一个项目，领导突然丢来一个新任务，让你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做，你一看这个也不急呀，我这边就差一点了，等会儿不行吗？于是嘴上答应好嘞，心里想的是反正慢一点领导也不会真拿我怎样。那么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家庭的觉醒这本书当中说的就特别的透彻，孩子们总活在当下，在他们的认知里，眼前的游戏玩具动画片都是头等大事，而你口中的吃饭睡觉写作业明明都可以等一下再说，但父母们呢却习惯性站在未来的角度提前焦虑着，一不吃饭就联想到长不高，一没写作业就担心考不上好大学，一喊不动就觉得孩子玩物丧志要废掉了。其实孩子心里清楚着呢，你在盯着他时，他心里也在偷偷盘算着你的底线什么时候到，你喊第一遍他知道反正还有一会儿不碍事儿，你喊第二遍他确认妈妈此时还没有真生气，过会儿再说，直到你怒气值飙升吼出那句你再不动我就拿衣架了，哎，这个时候呢他大脑的警报才终于拉响，完了完了，这是真正的 deadline 了，再不行动小命不保呀。你看孩子不是不重视我们的话，也不是真的不打算行动，只是他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排序和行动时间线，这反而是成长的体现。我们千万别把吼叫变成孩子行动的发令枪，每次喊很多遍才是亲手把他训练成了不见怒吼不行动的孩子。

你越唠叨控制，孩子越会真的听不见。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两种情况，当然还有一种更隐蔽也更普遍的情况，那就是孩子不是沉浸，也不是在等发火，是真的开始听不见了。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放学回家，家长从进门就开始输出指令，先去洗手，书包放好，吃完先去做作业啊，改错别忘了，打卡发了没有啊，你作业到底写完没有，怎么还不去洗呢？孩子一开始会嗯，但是次数多了，我们会发现跟他说什么都费劲，孩子总像没听见一样，老没个回应，甚至年纪大点还动不动就戴上耳机把大人关在门外。家长呢越想越来气，说他是为他好，这什么态度呀？其实呀，这不是孩子变坏了，是超限效应来了。有一次，作家马克吐温在教堂听牧师募捐演讲，起初他是

深受感动，想着一定要捐一大笔钱。可牧师翻来覆去讲，讲得太多太久，他就越来越不耐烦。最后不仅一分没捐，还从盘子里偷走了2块钱。心理学把这种现象总结为超限效应，也就是刺激过多过强，作用时间过久，会让人从接受走向逆反。唠叨的本质呢，就是在用语言不断侵入孩子的心理边界。一开始孩子可能还愿意配合，次数多了，他们就会启动防御机制，选择性失聪。如果我们的话还带着催促、纠正甚至控制的色彩，孩子就会把父母说话和不愉快的感受挂钩，久而久之，哪怕你还没开口或只是喊他吃饭，他都会下意识地想远离你，反抗你。话越重复越不中用，但我们恰恰是孩子越不听，我们越想重复。这时呢，一定要忍住担心和操心，别让我们的话沦为孩子耳边的噪音。

那么说了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做呢？之前听一位妈妈分享她的真实经历，我呢特别的受触动。一天晚上，她和儿子约定好9点洗完澡，可以讲两个故事。他们还专门设好了闹钟，结果闹钟响了，儿子却在看海绵宝宝，完全没有要动的意思。他没有催促，提醒了一句：“妈妈洗好了，该你了哦。”就去忙自己的事了。等儿子半天反应过来，跑去洗完澡，才发现讲故事的时间已经不够了。他看到妈妈还在晾衣服、洗饭盒，开始哭哭啼啼责怪妈妈：“你怎么没喊我呀？你怎么还在晾衣服？就不能不弄了吗？还要多久才能来陪我睡觉讲故事呀？”换做我们肯定炸了，喊你你不听，还好意思怪我。但是呢，这位妈妈没有发火，也没有妥协，她严肃而平静地说：“闹钟响过了，妈妈也专门提醒你了，该洗澡了，是你自己选择牺牲掉故事时间，不是吗？”儿子反驳她：“可我只耽误了几分钟呀。”妈妈回应：“对呀，妈妈现在不也只耽误了几分钟吗？你为什么等不及呢？因为讲故事的时间总共也只有半小时，对不对？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当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时间，不重视该做的事情，那别人也会觉得你的时间、你的事情不重要。那妈妈去忙自己的事情，这不是应该的吗？”儿子愣了一下，点点头说：“妈妈，明天我一定准时洗澡。”你看，这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有我要和大家重点强调的只喊一遍的强大力量。当我们稳住不动，孩子才会真正仔细去思考自己的选择。那么具体到生活中又该怎么做呢？在这儿呀，我帮大家总结了五个步骤。第一步就是提前约定规则，不要在孩子正玩得开心时突然打断，或者临时增加规则，可以在事前就约定好。比如我们设个闹钟，闹钟响了，你自己去写作业。如果你没听到，妈妈最多提醒一次。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参与制定，规则越清晰越好。第二步，真的只喊一遍，忍住，千万要忍住，时间到了，平和清晰地提醒一次，不重复，不催促，不吼叫。第三步，自行承担后果。如果孩子不动，我们就按原计划做自己的事，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或约定好的逻辑后果。比如拖延，作业完不成，迟到，被老师批评，不遵守时间约定，下次取消或扣除多玩的时间，没按时间来吃饭，吃完收走，饿肚子。第四步呢，事后复盘引导。当然了，只喊一遍并不是不管孩子，等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可以像刚才我分享的那位妈妈一样，带他复盘事情的经过。注意哦，不是指责，而是引导他思考这背后的因果关系，什么行为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你应该负哪些责任，下一次怎么做才能够更好。

喊孩子一万遍不如让孩子自己听见一次。有远见的父母懂得把声音变轻变少变坚定，他们知道只喊一遍不是放任，而是把责任还给孩子。当我们不再用音量和频率争分夺秒去控制的话，那么孩子反而会开始听，因为你的提醒变得稀有了珍贵了。所以从今天开始， 试着只喊一遍吧，请相信那一遍，他一定会听得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家庭频繁的去内耗或者不和睦的一个根源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看不见他人的付出。前几天看到一位律师分享了一位咨询者的案例，听完之后呢，这个心里很不是滋味哈。这位咨询者是一位宝妈，她在电话中抱怨自己经常被公公婆婆刁难，公婆在她生完孩子之后一直和她住在一起，可二老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带孩子，跟她的育儿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并且呢，公婆崇尚节俭，带孩子这4年

很少给孩子买东西，而且呢，孩子日常的开销都需要他来付。对此，他对公婆十分心寒。刚开始听这个故事，律师很为这个宝妈感到不平，可后来呢，他越听越不对劲儿。这位宝妈的确是和公婆住在一起，但房子是公婆的呀。而且她和老公工作繁忙，所以白天都让公婆带小孩。这四年来，小孩的饮食起居、玩乐陪伴、接送上学等等，都是公婆在照管。就算她要给孩子付生活费，但这不是她身为妈妈应该做的吗？听完宝妈的遭遇，律师也忍不住叹气：你的公公婆婆给你们带了四年孩子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反倒是你总觉得人家欠你的，一点都不懂得感恩。这位宝妈听完之后，哎，呆住了，哑口无言。很多时候，让一个家庭陷入内耗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内心的狭隘，看不见家人的付出，把对方的好当作理所当然，只会把家庭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

心理学家李中莹曾经犀利地指出，对关系最具杀伤力的心理模式是托付心态。托付就是把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交给其他人，这是注定会有悲惨结果的心态。见过很多人，明明享受了家人的千般托举，还常抱怨对方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是，仿佛自己理所的应当被所有人优待，稍有不称心就可以对亲人横加指责。这样的人就像现实版的巨婴，眼里没有他人的付出，只有自己的委屈。他们怨人连己，无休止地对亲人宣泄负能量，久而久之只会把家庭拖向按不见底的深渊。复旦大学教授沈亦斐分享过一个男性咨询者的案例。这位男性结婚10年，和妻子有一个8岁的儿子，现在正犹豫要不要离婚。在电话里，他像竹筒倒豆子一般，把妻子的缺点尽数说出。比如妻子不懂体谅他，明明看到他下班很累了，还总指责他不做家务。妻子脾气也暴躁，但凡他带孩子稍有疏忽，就会把他劈头盖脸一顿数落。妻子还很没耐心，辅导儿子写作业时很难做到心平气和。这位男人说，每次看到妻子在家里训斥孩子，都觉得十分压抑。对比他自己呢，就很少对孩子发火呀。他不明白为什么妻子脾气这么糟糕呢？沈亦斐闻言和男人分享了复旦大学的一项调查，陪孩子写作业的愤怒指数和陪伴频率是正相关的。换言之，谁陪孩子的时间久，谁就容易生气。沈亦斐问他，平常在家里你们夫妻谁带孩子多一些呢？男人回答，当然是妻子。沈亦斐就又问了，那你肯定有肯定过妻子在这方面的付出吗？

让家人寒心，也会让关系产生难以修复的裂痕。正如李玫瑾教授所说的，婚姻最大的杀手不是出轨，而是习以为常的索取和麻木。一个人若是长期对家人的付出视而不见，家庭也终将在人心离散中走向分崩离析。

画家安东尼·布朗的《朱家故事》里边有这样的一家四口，妈妈朱夫人每天都要给家人做饭、洗碗、扫地、整理床铺，忙得团团转，而爸爸朱先生和两个儿子每天只知道坐着嚷嚷：饭好点了没？快点儿呀，衣服脏了快来洗洗。朱夫人每天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活，还要忍受家人的使唤挑剔，常感到身心俱疲。终于有一天呢，她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离家出走了。没了朱夫人的帮衬，朱先生和儿子只好学着打理家务。他们尝试自己做饭，可不仅每次要做很久，还做得很难吃。他们也尝试洗锅、刷碗、洗衣服，可因为没有经验，他们越忙活家里就越乱。父子三人后悔极了，这才意识到朱夫人的重要性。几天后，朱夫人回家，他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坐享清闲，而是有意识地分担家务。朱夫人做饭，朱先生就洗碗盘、熨衣服，朱夫人打扫家里，两个儿子也帮忙整理床铺。看着父子三人勤快的模样，朱夫人脸上也浮现出了久违的笑意。亲密关系里有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义务注意家人对你的关爱、仁慈和慷慨。家人之间没有任何一种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凌乱的房间不会突然变整洁，热乎的饭菜不会自动端上桌，舒适安稳的日子背后是有人在尽心尽力的操劳。对家人的付出常怀感恩，家庭氛围才会愈发融洽温馨。作家汤晓晓经常在文章中夸奖婆婆，即便婆婆脾气不好，她也称赞对方是神仙婆婆。有读者就问汤晓晓，明明你婆婆有不少缺点，为什么你还总夸她呢？汤晓晓回答说，必须夸呀，因为我婆婆对家庭的贡献很大，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婆婆带大的，如果婆婆不帮忙带孩子，我和老公就没办法专心工作了，而且买菜、做饭、洗衣、拖地等等这些家务都是婆婆在做，帮我们夫妻省了不少心。人无完人嘛，婆婆为了这个家做了这么多事，就值得感激，值得夸。看见家人的付出是家庭关系最好的粘合剂，常挂念家人的好，常体贴对方的不易，对方也会在欣慰中对你捧出满腔真心。一个家庭里先有走心的看见，才有温情的流动，少盯着自己的委屈，多珍视亲人的付出，感情方能在平淡与琐碎中细水长流。

理学家吴健雄在结婚之后全身心扑在科研领域，他的丈夫袁家流为了让妻子安心工作，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琐事，譬如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照料孩子等等。吴健雄很感激袁家流的付出，他经常和外人说，我有一个很体谅我的丈夫。有时难得空闲时间，他会在家里炖鸡汤、包馄饨，犒劳丈夫的辛劳。袁家流对妻子的手艺赞不绝口，也会更用心打点好家里的大小琐事，为妻子免去后顾之忧。夫妻二人互敬互爱，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想起罗曼·罗兰提出过的一个供求规律的概念，在家庭中每个人都要付出点什么，同时也要得到一些回馈，关系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家庭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一家人的同心同行，是我在疲惫奔忙时你懂得体贴我的不易，也是你在为家庭操劳时我能回应你的深情。主持人白岩松成婚之初和妻子朱红运都处于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看着妻子在加班之余每天还要挤时间带孩子，白岩松呢就十分心疼。他下定决心，无论自己工作多忙，日程多满，也要匀出精力照顾家庭。每天下班他会主动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分担各种家务活。孩子放学后他也会辅导孩子学习，陪孩子玩耍，哄孩子睡觉，尽可能地减少妻子的负担。如果有空，他还会主动对妻子做几道可口的饭菜。每次看到妻子吃饭时露出开心的笑脸，他都会感到心满意足。夫妻俩相互扶持，小家庭的日子也逐渐欣欣向荣。一家人之间彼此看见的程度，决定一个家庭的温馨程度。虽然平日琐事繁杂，工作奔忙，但有家人的关切体贴，再苦再累也觉得幸福。其实每个家庭成员为小家尽心竭力，所求不也是家人的爱与珍视吗？当一家人之间把彼此的付出看在眼里，并回以对等的真心，感情也会在朝夕相伴中一天天升温。在西方有一个有趣的一家之主日，在这一天，夫妻中付出相对较多的一方可以彻底的放松享乐，而另一方则会通过做家务、买礼物的方式感激伴侣一直以来的操劳。家人需要用心的珍视，也需要感恩的回馈。我看到你的辛劳，你珍重我的付出，感情才会在双向的流动中愈发稳固。当家人之间你来我往，让爱意形成闭环，家庭也终将在岁月流转中生出融融暖意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向变换，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转究短衣金刚，沙丹安平游，河联青春，文化雄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为了助力晋江打造闽南文化样板城市，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泉州青年文艺人才、泉州电视台讲古人王培焕老师做客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闽南文化的主题。那么在迎接我们嘉宾之前，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嘉宾的情况。王培焕老师，福建省曲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晋江市戏剧家协会理事，晋江市首批文化特派员。有请出我们的王培焕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好，雅娜您好，听众大家好。
0: 培焕老师在生活当中啊，对这个闽南文化是特别热爱，而且他刚才跟我说用闽南语来讲会更加亲切一些哈。培焕先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也是听我平时在讲闽南语多一点，听我讲普通话就也比较不习惯，我自己讲了也好不顺。
0: 不会不会，
1: 特别是那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直播哈，所以我更紧张，还是说我们的泉州话我比较轻松。
0: 好，那么王老师，我们用这个闽南语来做一个交流哈。王先生，真侪在闽南的文艺人，我都带着也浓厚的一种乡土的对象哈。我知道说你是这个咱泉州南蛮官桥人是吗？你细汉的时阵是按南蛮大汉的，还是？
1: 是，我细汉的时阵就是按这个官桥河铺。就是青金河埔，阮迄个所在，我感觉就是闽南也典型的这个乡村。阮周围十三乡里是全部姓王的，可是十三乡里都是上一个祖公，所以阮平常时伫这个村内时阵啊，大概就是咱一家好的人哩。特别周围乡里也三省，行到倒都计是姓王的，都计是家己人，所以伫咱这个村内咧生活的时阵，感觉也亲切。倒去哦，但我感觉的就是一路倒去是嘴无停着，是嘛？是大家拄着头都三笑三问。这个是伫咱其他所在比较感觉较无的，因为咱倒去大家啊，都计是家己人，家己做伯啊、姆啊、咯、姐啊、咯、姐啊、咯，吼，倒去安尼三笑三问，计说的是闽南话。主要说的计是闽南话，所以我从细伫种的氛围当中，我就对咱的这个闽南的这种前景文化，甲咱闽南话。特别的感兴趣，这个闽南话离开闽南，那个味素就大打折扣。那咱闽南话之所以有法能说，伫生活顶面运用流通，也侪就是咱跩家己生活的说身边的人啊，最朴素、最朴素啊、最自然诶，这样的语言去沟通，我感觉说就是当人人甲人咧相处也舒服咧。
0: 也亲切感嘛，哈，是听咱王先生介绍，我感觉说十三乡里计姓王啊，你应该人袂少啦，吼。
1: 有两三万人。
0: 两三万人啊，你那算大乡里啊。
1: 大乡里，阮那办一个春晚，在山就是山的，就几村的在观看。山顶的就是几十万人在观看。
0: 你恁乡里的这个文艺气象也是浓厚的咯。
1: 我初算的，阮有真侪种咱闽南的跩表演团队。阮有人车啊，车拍啊，阮有人赛，阮以前国家剧团有南音社有这个西甲佮有以前的摇滚队也侪侪表演的这个咱所说的台湾式的阵头啦，咱
0: 即代
1: 再计是非遗的文化咯。从细汉你一九年到你就会感觉说，哇，真正用过年气氛相当浓啊。比如说有咧办春晚，迄搭就伫咧人西咧练咯，迄搭咧唱南音，迄搭伫咧唱歌，迄搭伫咧跳舞，迄搭伫咧各种表演的伫咧锻炼，种气氛也好。
0: 你像你用文艺气象做你浓厚，你应该从细汉啊，其实伫种环境内面大汉，对遮应该计也有兴趣。为什么独特的来选择行高架这条路呢？
1: 我可以说，伫最简单的是，最应该伫当年人甚至是大人眼中的一个怪人。
0: 怪人？
1: 真正是也奇怪，的怪人。比如说咯，小朋友若是放学倒来，一定是看电视、看动画片。
0: 是啊。
1: 我是走去南音社的，去听南音。
0: 所以你南音嘛是会唱咯。
1: 我唱无好听，但是我南音会跩乐器，我略懂，加减会晓得。就比如说南音的基白、三弦、洞箫、二弦，我都会。
0: 加
1: 出声啦，无好。伫装睡的时阵， 人伫咧看跩动画片，我就是伫咧看戏。哦，人咧唱啥物儿歌咯，或者包括以前落来到咧读小学时阵咧，大家咧唱周杰伦咯，咧唱啥物跩些流行歌曲咯，我是伫咧唱下面。
0: 嗯。
1: 哦，大家伫咧爱跳爱拍篮球，做各种小游戏，啊，我就是逐日就是伫咧模仿大顶的演员唱我搬戏。哦，无戏服就凊彩抱遐一领毛咧，哦，无遮落果切就规厝内遮碗碟碟甲遮卡，
0: 啊，
1: 那无这个遮其他遮这个戏曲的道具就家己编啦。所以当时大人看到我是牙头疼，特别阮厝内是大人说，哎呀，这敢那是毋是较无正常啊？那人咧看电视，大家咧嘛会看动画片，怎啊这个囡仔伊就无看遮，就逐日咧看戏，逐日伫咧安尼变小六点。哦，甚至呢，因为咱这个郑虽然是对阿妈的这个情况的，郑虽然接触的跩闽南语言就比较地道。
0: 是，
1: 比如同样一句话，我袂去用普通话来说，我会用咱闽南俗语。
0: 立刻话。
1: 啊，立刻话咯，闽南俗语，这基本人会认为说，那囡仔说大人话，哦，或者是咱郑虽然囡仔对跩闽南文化的这个区别程度。等我身边的朋友也非常的费解，比如说我有在同学之我说啊，咱放假了，咱们得来去倒落佚佗者，
0: 是啊，
1: 啊，倒落比如说踢什么游戏，我一窍不通，袂晓得，要拍篮球，咱就是去咧捡篮球，都唔是咧拍篮球，都袂晓得，所以说。虽然咱有真侪好同学、好朋友，但是
0: 甲边的
1: 共同语言的无相同。甲边坐了，我若要甲边探讨我兴趣的，就你说下算了，我唔要听。
0: 你是不是伫乡里内面甲只老岁仔说到谈未来啊？
1: 可以啊，
0: 你笑脸老是安尼感觉啦。
1: 可以啊，你说我最简单应该是比如在望年交较侪，包括这伫乡里的一个朋友都是。加比我有诶加二十岁，有诶比我加搁较侪岁，但是就真有话讲。啊，当然咱有年轻诶同学朋友，咱也是有，但是阮做侪做侪咧谈论诶这个话题就较无同咯，就较无同。所以我做囡仔拄则你问我，就伫大家眼中吼，是一个乖人。但是我相信哦，我唔是唯一的迄个啦，因为咱泉州哦，即涌现出真侪少年家哦，
0: 已经找到上亿人了。
1: 因为咱即开始出来有接触到跩互联网，接触各种群体、各种信息，发现喜欢闽南文化的，我一个最简单的人认为怪人的，我相信也唔是我，那我一个啦，其实都也多，但是我比较较幸运，正话是我比较较幸运，我一路来哦，拄到真侪。好的老师，如像你咱所说，我少年老成了，也多好的朋友，皆是老岁仔。
0: 但
1: 是正我拄到的遮，比我较有好的遮师傅也好，朋友也好，等我太侪帮助。
0: 是，种也是性格俩吼，这个机缘巧合吼。
1: 这个我感觉我个人是安尼，别人唔知怎啊，我应该是纯粹对阿妈生活的，可能因为阿妈爱看戏，咱就对去爱看戏了吼。阿妈爱听南音，听南音，阿妈说咱泉州话，咱就对说泉州话，吼，较无接触到这个跩新的物件，所以咱纯粹就感觉先入为主，对跩传统文化就特别的热爱。
0: 哎，将来就是老岁仔多大汉的囡仔一个特色咯。
1: 包括我身边的一个，甲我三上是怪人的跩人，因纯粹上应该也是甲我类似的，对阿妈。啊，大汉的，
0: 是咱听到一声阿妈会感觉也亲切啦
1: 吼。
0: 像前段时间这个条线拍这部电影，和阿妈的情节是画桥对仔。虽然条线也是叫阿妈，但是对咱泉州也真侪跩阿妈的故事，比如说咱白焕贤甲阿妈之间，应该是也侪跩人生的成长的经历。
1: 我感觉阿妈就差七十几岁。
0: 你算
1: 较意味咯。我大家族，阮阿妈生八个囡仔，当时生八个囡仔，阮老爸是无理的，无理的，我
0: 爸母听细讲，
1: 无理的，我阁是阮老爸生的跩囡仔当中最后一个，无囝，所以说我都毋捌做着阿兄啦。我一文当中，比如说伫阮外妈因迄辈，就阮遐姑啊姨啊生的囡仔，大概都比我大。
0: 大概较听你话。
1: 伫阮家己乡里的跩即阮后边即阮所有生的囡仔，大概比我大。伫阮遐姑啊表兄表姊，大概都比我大。我是阮即阮最细最细，所以阮阿妈当时过身的时阵是九十

0: 七号，那是我家二十出号。
1: 嗯，啊，身骨长好瘦吼，是是是。这样因为从从细汉到大汉，包括这个乡里的种农校的那些乡情咧吼，这个家族种氛围翻哩，就是也好嗨。所以在到底我感觉是对国美文化咯，对这种家乡文化这种热爱，我感觉就是情感吧，情感的牛多。
0: 对，就是当年你顺顺啊，讲咱在听众介绍者，我是官桥河埔人，阮这个河埔最早是写河吉的河，到最后呢。阮就改做你拄只说河海的河，
1: 河海河，
0: 因为这个乡里非常的河海，非常的团结、啊、所以阮落尾就叫河埔。
1: 是，哎、真正是也好的一个乡里的代言人吼。即马经常都去乡里无有无？
0: 有
1: 有吼。
0: 但其实
1: 你当你做
0: 有代志，才较有道，因为咱的这个工作。基本的是在南京哈，在南京港，在南泉州，所以倒去的时间会较少。
1: 是是，正是因为细汉老有种的氛围，包括你说恁乡里的这文艺开啊、农校吼，现在第时家己走上这条道路，后来也是正规的吼，进入到学堂去学习先。
0: 所以说，这个我就独家有跟咱跩听众说了，我也幸运，对，可以说福气啦。我一路拄到的人，皆在帮助啦。一个拄到咱好的朋友、好的老师，比如说我伫咧读小学时阵，因为阮爸母是伫外省咧工作，啊，咱从小对阿妈嘛，啊，所以咱咧读小学的时阵，咱根本唔知啥物叫艺校，唔知是，原来搬遐可以有专业啊，啊，手拿面嘛可以有专业啊，咱最简单根本袂晓咧咧，只是家己兴趣，但是我伫小学时阵，我唔是伫六一儿童节的时阵，我就用这个闽南方言家己自编自导个自演的这个小戏，搬上了六一儿童节的这个
1: 舞台。
0: 这个舞台，迄个时阵我才读小学三年级面。迄个时阵这个节目就演起来，规台下是爆笑的。啊，是博笑，
1: 是
0: 无想到说囡仔会我能搬从迄出来，而且我是共规班的跩囡仔训练出甲我相仝，会说闽南话，会晓搬戏，阮家己搬，家己脚落高，家己按舞台顶，即还可能找到当时的以前是光碟的，
1: 影像还阁有伫保留，
0: 还阁有光碟的，
1: 也珍贵哦，
0: 光碟的，迄个搬了，阮学堂有一个校长，号做洪达明。伊是西山人，但是是
1: 南
0: 马西山，但是是伫阮乡里做真久的这个校长。
1: 嗯，
0: 若要讲到这个校长，我讲的说咱是着简单的解讲俩，若要认真的讲哦，我是感觉赢那咱三期节目都讲袂了。因为阮这个洪校长，伊虽然唔是甲阮三山姓王，但是已经当阮姓王的人当作是家己人咯。
1: 你说姓王吼，伫这个南马西山咯，过这个号做
0: 大伯，
1: 这段也叫姓王的吼。
0: 是，这个洪达明呢，伊是做抓侪年的校长，为阮乡里培养大量的人才咧。伊因家啊，家己事业有成，伫某一个医院伫咧做书记啊，伊可以说伊是。出来家庭唔免去开着啥物费
1: 用，优秀
0: 啊！但是说伊个先领后，伊银行卡只有存五六万块
1: 啊，
0: 伊拄啊够六千三块新的，无称着，唔敢称。但是伊遐钱开着，伊一个校长退休金花光，而且子孙个事业有成，
1: 计
0: 有钱通去用，伊怎啊钱也无去啊？只有阮才知，阮跩学生才知，无管是经济好诶，经济无好诶，伊都会借钱通跩学生。说恁去学堂嘞，
1: 帮助学生
0: 啊，帮助学生，恁去学堂嘞，人说经处无经路，去有啥物学习用品着买，有啥物朋友着甲人敲盘诶，咱袂做咧无咧，特别是怀经诶，资助太侪，阮乡里有三几个乡诶，就是因为家庭原因，比如说父母不听。杂忙诶，囡仔无可能读册，伊顾就可能出钱同囡仔去读册。伊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诶应该是上市公司的老总，有诶是上海诶这个脑科的主任，伊是去美国留学诶，但是跩钱阮翁先资助也做，有诶是一个专业演团诶专业演员、专业导演，有太侪各行各业的，伊有可能根据你每一个人的潜质无相同，
1: 鼓
0: 励你去选择专业。这个我感觉是阮这个洪达明校长无相同的所在。比如说我册大是会读的啦，我小学我读册也是读袂歹，分数也可能考好诶初中，但

0: 是伊感觉我行艺术这条路会比我读册佫较有前途，所以就力推我去读艺校。这个决定当时阮爸母是无支持的，爸母无支持。
1: 但是为什么老板会坚持啊？
0: 欸，我本人，
1: 你本人，
0: 主要是阮翁先做工作，
1: 是，
0: 共是大人做工作，哦，是大人吃，伊甲我去考艺校，伊甲我去。哦，因为咱当时爸母无伫身边，咱家己咱怎艺校对
1: 不对啊？
0: 偷偷摸摸甲我去五六斗。
1: 像种老师哦，像种好对阿娇啊，
0: 阿娇，所以变阿说到阮这个红线，可能咱这今仔这个谈论的这个话题，一个一个切中跑偏，就是因为讲到伊，咱就遐侪感恩的同事，伊也真值得哇，比如说有的人伊家庭并不是遐困难，但是伊也是等于。
1: 当在学生啊，当
0: 做家己囡仔吼。是，而且伊当时佫是伫家己的这个租住的所在补习，刚才囡仔补习，刚才较无好的囡仔补习，所以我感觉认为伊的这个故事真正是无被宣传，无被弘扬，那无像种个，我感觉是一个也典型的一个种个优秀教师
1: 哈。
0: 伊的眼光也独特。伊袂去一味的追求说，你怎个囡仔就出成绩？你大家都得考试一百分。
1: 但是因材施教。
0: 啊是，伊正是说，我感觉如果学生有幸通拄到种老师，是一个学生一世人
1: 幸运
0: 的幸运。因为有的囡仔伊真爱画图的。
1: 是啊。
0: 真爱设计，甚至真爱拍游戏。
1: 是。
0: 真爱拍游戏，你都会做按设计游戏咯，游戏开发咯，去培养咯。
1: 是。
0: 有的囡仔是真爱体育。有的囡仔伊真爱美术，有啊，伊真爱唱歌，真爱跳舞。但是家长啊，佫是普遍的，就是啊，大家你都得讲考大
1: 学。接班英雄
0: 啊，接班英雄，你大家都得考大学，你大家都得出成绩啊。
1: 是。
0: 但是阮只红线无啥啥，
1: 伊
0: 只要伫你身边，伫你身顶发现到你的闪光点、闪光点，
1: 伊
0: 马上就会帮助开发。所以伫伊手的当中，阮有太侪伊，我们他的同学，他的伊经过伊的帮助的，
1: 成才，
0: 所以阮伫乡里的这個、春节晚会也阁经常伫咧
1: 怀念。伊的组队，伊这个人物来编这跩作品无？
0: 有，比如阮像去年的这个春晚，阮就利用这个 AI 手段
1: 啊，
0: 将伊。制作一个视频，伫伊踮阮六七村人的这个村湾的，搁再一次的甲大家见面。
1: 是。
0: 但是伊，阮就是按照伊生前伊习惯说的话，包括伊做诶代志，阮来共伊编写伊说诶内容。主要也搁是说，鼓励囡仔一定着读册，吼，鼓励家长一定着培养囡仔，一定着按囡仔诶这个兴趣爱好，鼓励正人着对阮河埔昆明小学校董会加关心。加帮忙，因为阮校董会一年资助的遮囡仔、奖学、奖教真多，计是全部阮家己村民一个关注的。所以阮利用红线，伊生前伊会说的话，包括伊平时做代志的，阮知影伊想要说啥物，阮阁将伊说出来。遐个视频一搬出来，台顶真侪受伊资助的学生咯，包括家长咯。多给老目屎，这个是阮红特别红线啊，所以我也福气，最艰难是最拄着阮这个红线。
1: 就那种学生啊，就是说拄着种老师，我当带家己五六刀去考试。
0: 啊，带五六刀去考试，而且
1: 三不五
0: 啊，而且三不五时个接钱等我啥吼，你去学校咧先看啊，连工就你就加买淡薄啥物食，因为咱爸母无伫身边嘛。
1: 也优秀。
0: 啊，伊说你就去，啊，佫甚至有阵啊哦。中午个嘛叫去演出者，到伊退休了去伫徛咧泉州，也上中午，阮那个寺庙，都只好说啊，老辈分啊来你倒来出来一后，所以伊已经过工期，跩囡仔，到我步入社会了后，我也做资料都是去找阮红线推啦。
1: 安尼哦。
0: 因为比如说我比如说有一个报纸报道我咯，比如说我参加什么广告比赛，
1: 伊会收动跩嘛？
0: 伊会收，讲我跩报纸咯，资料收一摆好，有阵啊咱要欠啥物资料去找伊都有啦。
1: 是。
0: 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安尼的，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安尼。
1: 唔限定孤单对你吼，
0: 啊，唔是，
1: 只是伊真侪种学生其中的一位。
0: 啊，我而且是伊学生当中比较较无出色的一个学生。
1: 啊，袂哦，也优秀了吼。听王先生你讲哦，我感觉说也是也感慨哦。本身咱今仔是要做王先生的团队，但是王先生刚才讲去变做工作，因的厝内人，因的乡里，伊的老师，所以等我的感受，一个人有法当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感觉伊这个个体哦，伊是需要也侪客观条件，也是需要说。 男生饮水时完按打落来，吼，才会知影家己要按打落去。
0: 是，娘啊，你说的、我非常的。

0: 认同饮水思源，人咱也会晓感恩，我感觉会拄着。愈来愈多，你想要感恩的人，咱若袂晓感恩，你渐渐你发现，你想要感恩的人袂再出现咯。
1: 嗯，
0: 我感觉是有这个，有这个叫什么因果的。
1: 嗯嗯，咱在人生的这道路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人，有可能孤单一句话，也有可能一个热天，伊都会影响你一世人吼。
0: 嗯，
1: 所以无关系，阿妈还是老师，还是厝内人，或者乡里人，对于家己有法通走向这个闽南文化这条路，愈来愈有一个跩叫做，包括你的一个灵感咯，一个创作的种的诶所在，我感觉说这跩是真好的一个基础咧。
0: 这个阿
1: 伟，内容来源
0: 这个阿伟我。即咧创作一个作品的时阵呢，拍好一个基础，因为有足侪身边、足侪真实的、足侪感人的这种故事吼，伫我咧创作的时阵，我会搁较想要将这种物件感染其他人，比如说阮兄弟，阮为了感恩红线，阮做了真侪系列活动，包括阮的校董会为了培养，因为这乡里出这足侪。人才出来了，对乡里的教育事业，大家会搁较关注咯。阮正个时阵，阮也组织大学生论坛，就是所有校埔的跩大学生做一坐咧讲哦，恁伫大学生我是怎啊？啊，关怀学弟学妹，随普及者说啊，恁将来读大学，恁着注意选择啥物专业咯，去到学堂着注意啥物咯。老带少安尼一代一代人，我相信乡里的出搁较侪人才。阮这个暑假嘛举行了一个。因为暑假大学生夏令营，就将所有马上要步入大学生的那些团体把它召集起来，然后我们把之前、就是我们村之前的那些博士啊、研究生啊、大学生啊，叫都来上课，
1: 是
0: 啊，包括社会现达都来上课，包括乡里这一现达人士啊，都来分享因的创业故事，等在干哪啊，感觉说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不容易的，
1: 去
0: 到学堂了就怎啊做，才会有法人高效的。
1: 是王先生伊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包括伊的所处的这个成长的环境，我感觉说都是铸就伊今仔有法当成为一个优秀人才。包括我刷落来伊来做六镇乡村文化，我感觉说都是咱说机会是好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哈。王先生先停歇一下哦，来进一个半点广告，继续回到咱厝的沙丹岸边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0: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 在晋江相约 FM91.4，
0: 听见你的声音。
2: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FM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2: 三维泉州，短一晋江，三丹安平桥，河连青春，文化上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到的是泉州青年文艺人才、泉州电视台讲古人王培焕老师来做客节目。那么刚才王老师呢和我们畅谈了他的一个成长经历，包括对乡村的这个记忆啊，以及这个阿嬷跟自己之间的一些故事，也特别聊到了自己的在上学过程当中，这个洪校长可以说是师恩是非常重的一份情感。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出王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谈谈他的整个艺术历程。王先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先头前有谈到自己的这乡里咯，包括阿妈咯、厝内人咯啊，在乡里人啊，搁一个洪校长。其实呢，我感觉是所有的一切哦，在成长过程都会铸就自己的一种心路历程了哈。因为充满一种爱，这种成长很多大汉的囡仔哦，伊诶这种情感会比较加丰富。所以是不是有帮助你走向这戏曲咯？闽南讲过，有法当搁较好的来表达情感，还是铸就真好的一个对稳，搁一个基础哈。
1: 我应该是一个比较较感性的人，我看戏。或者是看电视剧，我都可以哭，会流目屎。
0: 容易感动，
1: 也容易感动。所以我也享受在舞台顶向个感情释放的瞬间。比如说在台顶看到感动的节目，或者是咱家己演的，或者是对手戏演的，咱在舞台顶向个哭咯、气咯、笑咯。都是发自于内心的，
0: 真正是感的
1: 感觉一场戏搬落来了，一个人是一个情感压力是有得到释放的。这个等我
0: 天生的演员，
1: 等我一种就是说感觉说成就感。说咱不管是咱家己演的，或者是咱家己写的，还是咱同事演的，有可能对咱台下的观众得到咱的情绪去变化。我感觉。种也是一种成就，我能将人一个人将这个故事演绎啊，让人会得咱哭，会得咱笑，是相当无容易的。
0: 我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我感觉说伊这种对故事的这种代入感哦，这种天赋也是也重要的哈。
1: 我感觉我个人应该是算
0: 从个
1: 灵感嘛，是说从个你说的天赋也好，从咱种是偷了带来。这个后天咱从牙牌去用什么方式去学习到？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家己与生俱来，种偷了带来
0: 天赋
1: 天赋，你说天赋也好是偷带来，种感觉是不像我说呢。那在我感觉的当中，我最简单的时阵，我戏我最爱看。我就往讲，讲阿妈讲说，伊在播啥物咯？
0: 是。
1: 包括故事，咱通过人老岁仔讲的这个故事，咱有可能对伊讲的内容去笑、去感动、去生气，将个代入感也强。所以就形成我落尾真爱表演的。热爱表演啊！热爱表演就是包括播戏咯。讲过咯，特别看到以前咱泉州电视台这个老师傅林夫妇的这个讲过，伊的代入感也强啊。咱听伊咧讲，就咱像头脑就也做，伊讲的内容就是画面。
0: 伊这个人咧讲过有一个特点，就是声情并茂。
1: 而且伊的声色非常的清楚。
0: 非常的明。重点咯。
1: 伊讲也清楚，所以说咱听就是真画面感啦。所以，伊讲是咱从细汉的一个偶像，也是阮阿妈的一个偶像。
0: 你后来有拜伊为师吗？
1: 有落尾个前这两年才有机会，拜入伊的门下，也是伊唯一的一个学生。
0: 你即马是咱泉州电视台广告的一张名片了
1: 哈，
0: 大家都
1: 也熟
0: 悉的。是。
1: 其实我2017年要去广告的时阵，我一个心情是也坎坷，因为伫2017年之前，我是伫咱晋江电视台这个蔡天梅这个节目，甲南华广告。虽然这个泉州广告迄个位置对我来说是一个压高的一座山，一个平台，我家困100000，我嘛唔想说咱有法通去徛伫曾经连线去徛伫迄个位置去讲，而且我感觉说第一印象对人也较重要。所以当要去2017年要去泉州台讲的时阵，心情就比较坎坷，说去到底会受欢迎袂？因为前有林县这座大山伫了，那林县伊到好，伊要退休，伊唔讲咯嘛，急需着有新的人来顶，咱顶有法力无？虽然咱有伫南安讲几年的经验，但是 南湾，去到大泉州，是毋是其他的人会喜欢啦？
0: 嗯嗯。
1: 如果当人第一印象说歹，哇，歹那换一个种少年家，啊，讲也讲袂清楚，啊，唔知伊咧干，那么投票还是说拍电话甲咱。欠落来了，咱就永远都无机会能够。
0: 因为泉州港股当时即个影响力也大，基本上家家户户皆在看，有诶甚至听说买彩票啊，啥物都有参照
1: 啊。这个有断说，有断说。你说这个最关注的一档节目，也是可以说语言类节目，目前来说我了解最长的一个节目。
0: 嗯。
1: 对咱福建来说最长的一个节目。
0: 板
1: 鸭菇。今年已经是30出年了。
0: 是啊。
1: 三十出年了。你说的这个林富老师跟这个全国人谢坤宪，因倾力打造的一个金牌节目，突然难要去讲，
0: 所以压力也大，阿莫多呢？
1: 一讲说当时要去，
0: 是机会还是条件啊？
1: 当时要去参加的时阵，我一篇故事，我是30篇、40篇。就是直直讲出来，
0: 不
1: 是别个么？是先是讲出声，这句要怎我讲，那句要怎我讲，我就拍做用个大字报，逐日。看，逐日讲，逐日看，逐日讲，直直练练啊，家己感觉说应该有进步了，才敢去。
0: 是，
1: 万幸无得到，虽然我无听到观众朋友的好评也看袂到，但是起码无听到人拍电话来投诉。
0: 喂，也优秀哈。真侪人知影说，即个白焕贤今仔要来节目已经是也期盼了哈，说哇讲即个白焕贤请来咱三台安平桥哈。
1: 无，我比咱上电视咧录讲搁较紧张，因为这个是咱面对面现场讲的语言类的，我真少上到广播。会比较偏较紧张，所以讲也较无来无去。
0: 喂，实际上我讲到这个广告啊，我感觉说白焕贤之前对于戏曲的这个基础是唔是对于广告，也是无形当中实际上也是比别人会更加有一个叫焦点，或者是说艺术相通无无？
1: 我跟你透露这个
0: 秘诀，
1: 唔是秘诀，透露一个特征，就是目前伫咱泉州台咧广告的这个。咱杜塞都林富贤咯，
0: 富贤啊，有诶叫林都督啊，
1: 杜塞，咱诶杜塞也是咱诶江东县，
0: 是，
1: 还有我都是戏曲演员出身，
0: 哦，是，所以即个也是有增强诶，即个信心嘛。
1: 咱晋江台，咱晋江台咧以前咧讲过诶，这个锣厅，就是咱晋江国家诶半厅搞金啊出名诶万两赛，
0: 是啊，是万两赛啊。
1: 所以咧讲过诶跩基本是。演员，戏曲演员，你就都才是另一个江东县是非我国家，我是晋江国家，都计是演员。演员在咧讲古的时阵，伊有法能利用演员的优势。老岁啊就老岁啊，囡仔就囡仔，大人就大人，查某就查某，在各种市容宫商或者各个人物，都方利用演员的这个优势。去把它区分出来，
0: 是，虽然伊无
1: 漳州，不是演，
0: 无化妆，无啥物，只是纯语言，但是伊也是用这个好做演员的这种好做话位吼，即来通过语言传播出去，所以算大钱，即跩都是也好的通过广告。
1: 而且咱演员哦，有对剧情的理解，会比其他人较深，所以伫咧讲嘅时阵，无形当中，咱就有法能带动演员嘅这个情绪，去将这个故事讲伊讲得更加丰富咧，更加生动咧。
0: 是，
1: 这个我感觉说是演员来讲故事有优势。当然呢，你来讲过了，再佫反倒来做演员，另外一种帮助，因为伫讲过当中，你就去理解这个故事啊，在人物之间嘅关系。那么你讲古是语言艺术，你搬戏同款念台词也是语言艺术。
0: 是，
1: 你搬戏有一句行内话叫犀牛曲吹军白，证明是说白是比唱曲搁较难。
0: 是，
1: 白要怎啊说，让人会感动，说让人听有，说让人会笑。会欢喜，说当人牙牙切齿的气，所以说语这个念白的这个功力啊。是比咧唱较搁较难。那么恁通过讲过了后，咱搁反倒来做演员，比如说我做跳的，咱伫下乡的时阵，咱的一个语言艺术，也是咧讲的一个台词，群众就听了会明会清楚。这个也是对演员一个帮助。种我感觉两种艺，虽然是一个剧的一个戏曲。但是艺术取艺是不分家产，我艺术是不分家产，是相通的，是有法能当我的职业 有帮助。
0: 是，伊可以说两家之间是互相的，啊，互相影响的。
1: 是，我怎么这个感觉甲搬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无法能碰见的一部分。
0: 嗯嗯。
1: 比如说几三不五时无去电视台录一个感觉，就一个人很样样。
0: 也样
1: 啊。啊，比如说无欢喜啊，家己都。

0: 种就是向往的生活咯。
1: 所以说，泉州是一个也好的所在。咱人也幸福，咱想要看海，最时间最长的一点五钟，咱就到了，就到海边了。咱想要爬山，仙鼻头、紫磨山、灵源山、青源山，你看有山有海，有山有海。咱想要食，你想要伫晋江二十四小时，佮什么时阵咱嘛有当食啦？咱一个莲池头二十四小时，你嘛往去食一碗小小的面干糊，啉一碗土豆莲汤，对吧？伫爱食什么美食？泉州的美食，咱东亚文化之多，甲咱的世界美食之多。你想是吧？咱有抓侪定这个英语的先天，你说生活在泉州的人，难道无幸福吗？我感觉也幸福。所以我去啊较多，我都袂习惯。我比如说我若出差有阵啊，我特别去新疆去一礼拜，我计是家己带榨菜去。我感觉是喜欢。榨
0: 菜配阿
1: 门。我喜欢是咱泉州的鸡羹啊、粗肉啊、鸡排骨，就是
0: 南蛮红奶鸡
1: 汤。啊，传统的这个咱泉州人呵。
0: 是，种就是蛮。南位哈，泉州位哈，是听到白焕贤，你讲我感觉说白焕贤应该是真侪机会通出去吼。现在无管是这戏曲哦，或者是这一跩非物业，都真侪跩平台，包括咱政府大台咯、社会这一跩样的各方面，都对这跩也重
1: 视。我讲咱泉州曝光率愈来愈强，泉州是你至少一生要来一次的城市
0: 哈。
1: 咱
0: 那边啊，
1: 白岩松社，是包括福建山海福建山海什么一路歌、然后我们你看大美泉州，这个大美晋江，抓多游客为什么会直直来呢？伊是有道理，因为来头一个，我感觉咱的风景相当水，咱抓多种
0: 非遗
1: 景点，
0: 啊，
1: 有通看，有通听。而且最重要的是往吃，咱的美食太多了。
0: 是，种就是咱地方文化也丰富，带动咱文化工作者的一种文化自信。
1: 对，这个你说咱重视这个文化工作，你文艺工作，你看咱的这个戏曲。这也是也受到外地游客的欢迎啊！也侪游客慕名而来，就是要来看一场咱的泉州提线木游戏，来看一场咱晋江总动木游戏，来看咱晋江国家、泉州国家、安徽国家，来看咱的戏曲，来品咱的美食，来看咱的景致。我感觉这泉州愈来愈受大众的欢迎，愈受全国的跩游客的欢迎，这个也是对咱做文的工作者的一种自信。感觉说，咱学的这个传统文化，其实是。不是说无人看，或者是无人喜欢的，只要你愿意抽出时间走入剧场，我相信你都是会喜欢上咱的泉州文化。比如咱这阮晋江国家伫剧场咧演，这个年轻的面孔啊是愈来愈多。
0: 即马短型怎样啊？
1: 这学习的
0: 青年演员
1: ，青年演员是最。但就是因为说有的是咱的偏执无够，无法通转正，所以也是会流失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可惜，一个可惜，
0: 无
1: 这也是当然有一个难点咯。因为你种那种传统文化呐，失去了咱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辅助啊，其实目前的这个生存环境啊，佫是比较较艰巨的。
0: 伊的这个难点吼，
1: 因为你要培养这个好演员实在太难咯，要培养这个好的乐师啊，相当难的。
0: 而且我发现哦，即个无管是木雕啊，国家都出现这是外地囡仔来学咱本地的种的文化。
1: 这几年有，因为这几年咱泉州的幸福指数升高，跩囡仔会去生宝宝，会去读书啊。
0: 本地还你少
1: 哦。因为袂甘要吃苦啊。你说这要学跩传统艺术，计是着。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现在是安尼啊！你得去练好，得经过你的腰腿功训练，得经过跩拔枝功、弹枝功。你茫看种种木腰，请一些木腰轻轻，人伊个枕头啊是逐日着捂着拆，而且你想象一摆，一双手吐起来，吐这些木腰吐了表演，要讲伊表演那咱人呢是着。是要经过无数数的训练，双手就夹起来，应该嘛是有职业病，这个建筑员。
0: 是啊。
1: 戏曲演员嘛真侪毛病，比如说你落雨天咯、白天咯，变化在骨头酸、骨头
0: 痛。这个是后面的心酸
1: 吼。这个因为是需要的练功嘛。
0: 是啊是啊。
1: 是想要大顶显贵，就要大后受罪。
0: 确实。
1: 真正是安尼，所以说每一行业。
0: 大
1: 丁就
0: 文静，大
1: 爱就大家都说，大家说搬戏乐听，其实，这个是一个表面，真正无法过。你要伫大丁做好这个动作，唱好这句曲，表演好这个角色，伫台后就流真侪汗。
0: 而且这个观众也愈来愈挑剔，因为这选择也多
1: 啊，选择也多啊，但是。

0: 也行，我说真个，我甲因为阮的整个无管领导团队也是演员团队都是年轻，年轻，所以阮有一个加创新啊，加突破。啊，比如阮这先辈，我由我改编的三打白骨精，也是有咱这个，虽然是说，甲人其他剧种说，哦，哇，人这搬开飞天针对咯，会变魔术的，噶，咱虽然无通达到人乡迄阵，但是我感觉咱的三打白骨精有阮家己正港国家的特色，有咱家己国家戏的特色，咱本土特色，剧种特色都有，所以伫咧剧场演两摆，就是爆满。
1: 啊、哦，这个是不是较接地气，而且是就是老少都给比较较喜爱。
0: 因为这个题材其实《西游记》大家都真熟，对故事大家是知咯。但是要怎啊来搬这个故事，也佫也侪人想要来看一摆。说，哎，你怎讲我要怎啊来搬一出名剧？那一出这个《三打白骨精》，咱的导演加创新，咱的这个整个团队加创新加表演，而且我伫咧做改编的时阵，我。加入真多现代元素、闽南元素，但一出戏更加无亲像是说哦，咱就是外地戏才来演唱了咱本地剧，所以我当尽量的当本土化。
1: 是，
0: 相信咱听众若是有看到阮这出戏的，应该对咱这个本土化的处理应该是给会接受啦。
1: 是，即马我目前我感觉说本土的这跩戏剧咯，包括这一跩那是徽舞也好啊，工艺也好，都是伫咧转型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突破哈，不管是这个主题咯、内容咯，包括这个各方面吧，宣传咯、灯光咯，跩都是一直都是咧与时俱进的哈。包括 AI 哈，机器人都追得来了哈。
0: 呀那，我的确啊，借这个机会，我这有也荣幸有法能来这个香港安平桥这个广播啊，顺续呢，跟我的单位来拍这个广告咧哈，各位听众，先是咧欢迎你若有时间。比如周末，咱这个晋江国家戏剧院，或是咱晋江总统目标，有伫剧院咧演出，我建议呢，恁会做咧带上恁的师大人，种个也是另外一种行孝的方式。你带去食一顿，食顿了，你带伊来咱剧院呢，坐咧沙发的空调室内，欣赏一场专业的表演，种个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你愿意开这两三点钟的时间陪伴你的阿公阿妈，或者是爸爸妈妈，坐咧看一出戏，得到戏内面的演员剧情，哦，酸甜苦辣，去感受。我相信，总是另外一种幸福的，哈，另外一种幸福的方式，也是一种另外的陪伴。起码你将来你会回忆说，我某某起某某个，我带我爸、我爸爸妈妈、我阿公阿妈，走入晋江戏剧中心，看一场。歌派国家戏，看一场总统木游戏。你啊，总统木游戏，你做带囡仔去看咧。
1: 是啊，是啊。
0: 好、
1: 啊，也出名
0: 啊，
1: 也
0: 出名啊。啊，这个国家戏咧，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走入咱的戏剧院。我相信你只要敢拨出时间，陪许多人去看，会成为恁一个也美
1: 好
0: 的回忆啊，记忆。同款呢，爱等你静下心来。欣赏咱本土文化。
1: 那么我感觉说，唔限定来进入咱这个晋江国家戏剧中心，即马条件观看的这个环境也好了哈。甚至哦，咱的北环线，从去年开始啊，作为咱晋江市的首批文化特派员，有去到乡村，是分配到这个金枝回头哈。我感觉说，北环线也是啊，想要做代志，人伊将这个本土的这些文化也起来做这些内容，变这小戏是嘛？
0: 我是一个做袂调的人。可以说是闲不住了啊！这帮啊，有幸作为首批，就去到回头，这个是咱组织对我的一个信任啊，组织对我一个信任啊，希望说我利用个人的一个专业，有法能为咱乡村文化呈现做淡薄贡献。我也有幸就是被指派到这个。
1: 回头的这文化也丰富多彩希望咱北环线落去到回头有活动，也够较侪，比如说伊这个对台咯，在所在啊，
0: 这个回头村一千国里号的招牌就三十几个，
1: 还夹第一层
0: 啊，还夹第国字号的招牌就三十几个，而且回头村伊是这个全国的一个红色村，
1: 是啊，
0: 你对。对金门的八二三炮战咯，或者是围头新娘咯，或者是围头民兵咯，都是围头的名片。
1: 我去到
0: 围头，我则非常的敬佩一个乡里，一个四五村人的一个乡里，为什么有法能？

0: 最高33个国以后，这是我感觉这是因为头人一种爱拼加赢一种
1: 金刚精神
0: 啊，这样爱拼加赢金刚精神，团结向上的金刚精神。你看因的为头先人也是感恩连线哈，包括这个为头民兵对迄个时期做出的极大贡献。
1: 咱也希望哦，这个白焕贤扫落来有搁较侪机会，将咱金刚高甲吧哈，好或者在剧中有法当带入到乡里内面，等咱老乡仔咯，后生计有法当欣赏到咱本土的在专业的在。作品啊，希望我当编排出一个登对这一跩所在啊，为咱这个国家戏来做更加侪贡献哈。而且那有时间的问题，我希望有机会再个继续邀请咱白焕贤来到咱三台岸平桥来做一个相关文化的分享了哈。感谢白焕贤，
0: 来感谢各位听众。
1: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这搭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三段频道，本期节目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那么感谢是吴昌木、吴文峰，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

0: 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我们的晚高峰的直播间啦。其实呢，每天下班堵在路上的时候呢，大家除了看车流，也会来复盘一下自己这大大小小的生活开销。我们这一生啊，总是会免不了花上这么一两笔，事后想起来会拍大腿，直呼我亏了。这样的一些钱，有可能是当时头脑一热。冲动下单，可能是轻轻的宣传踩了坑，也可能是为了情绪、为了面子而买单，花钱出去了，收获却寥寥无几。亏了钱呢，当时我们的心疼归心疼，但是呢，回过头来看，也算是给人生买了一课，花钱买个教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花过最亏的一笔钱，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啦。不用 emo 啊，就来说一说这些让你哭笑不得的踩坑经历，开心吐槽，一笑而过。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了，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来说一说你花过最亏的一笔钱啊，给自己买了怎样的教训和怎样的认识自我。微信当中的陈凯说，花2000多办了健身卡，其实不算多，因为我另外一个哥们儿花了5000多。然后呢，我去了2次，之后呢，卡就一直压在抽屉的角落里。健身房我只去过更衣室，后来听说倒了。而且我这张卡也是过期了，去维权都没有用的那一种，就是你都已经过期了，都没有想过去维权，后来想要维权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倒闭很久了，也没啥意思啊。这2000多块钱就当自己是买了一个教训了。林小鱼在节目当中说，我一时脑袋热呀，我就买了全套的昂贵的烘焙用品，一共就烤过1次饼干，还给烤糊了。现在全套的这些产品就在柜子里面积灰。小林啊，一会儿下班之后啊，来广电找我一下。所以这套昂贵的烘焙用品送给我，我试试。我试试究竟是怎么个事儿。不瞒你说啊，我就是看到网上那些做甜品的、做烘焙的，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小小的烤箱，然后放在那儿一直没有用。因为我知道后面要买一些烘焙的一些产品啊，这些工具真是还挺贵的，是吧？然后呢，最后我又入手了一个空气炸锅，这两天在研究空气炸锅做恰巴塔，空气炸锅烤面包，空气炸锅能做像云朵般柔软的小蛋糕。后来我看还要整什么打蛋器、低筋面粉、高筋面粉、中筋面粉，我的个妈耶！光这些面粉我跟你讲就得买不少样了，感觉好像有了这样没有那样，有了那样没有这样，总是缺少一个材料，就这种填坑的状态。我跟你讲，时时刻刻往里面花钱，然后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是感觉花了好多钱在里面。所以你这套昂贵的烘焙用品啊，来就让我来试试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啊。就等于说两个主人用过的话呢，可能还没有那么的亏。微信当中的周明远说，我被推销办过面部护理年卡，后续这个门店也是关门了，卡里还剩1000。

0: 千多直接打了水漂，
1: 哎，
0: 也是不太好维权。嗯，微信当中的吴佳琪说了，那个旅游景区，买号啊，就是、让自己呢进去去问一些事情，然后他说里面有一些开过光的吊坠，又花了800块钱。回到家，我朋友跟我说，就这玩意儿，网上啊几十块钱就可以包邮。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0: 这，花钱排队，花钱买了一个 made in from 义乌，你这就让人感觉实在是被刺了，是吧？
1: 哎，
0: 这笔钱花的，咱就下次啊买东西之前先去网上搜索有没有同款。好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虽然来都来了，但是想买东西的时候呢得让自己上上网，看看通过网络的链接有没有意外的发现啊，遏制了自己消费冲动的信号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花过最亏的一笔钱，欢迎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吐槽，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经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3: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pl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吸管杯只喝白开水，它也会滋生细菌。不要以为说我这吸管是不是啊？我就天天我喝的都是白水，没什么饮料啊，没有糖啊，哪里来的细菌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人觉得呢，自己只拿吸管杯装白开水喝，又没有装饮料，它能脏到哪里去呢？可现实是，你对没对嘴吧？哪怕只是白开水，吸管杯依然容易藏污纳垢。有不少网友都表示，自己使用的吸管水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是进入到了夏季之后呢，情况更加严重。秋冬的话呢，因为气温它下降了啊，细菌繁殖没那么快。夏天的话呢就比较快了，所以大家要及时的来清理一些吸管杯的这个吸管的一些死角。尤其是这个吸管在拐弯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死角啊，这个盲区一定要认真的给它清洁一下。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呢，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多。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专家就指出说了，吸管杯和普通的敞口杯最大的区别有两点，一个就是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那这个吸管的内部呢，细长有弯折，咬嘴啊、密封圈啊、重力球啊等等的这些部件容易形成大量的死角。所以说到这儿之后，很多成年人可能就直接用水杯，小朋友啊，这个喝水的杯子就得重点的给它清洗干净了。一个就是我们长期潮湿难以彻底的干燥啊，这恰好就是微生物繁殖的一个最佳条件。鱼缸你们知道吧？不一会儿它就变绿。

了。这其实这玩意儿就跟鱼缸的这个意思差不多点儿。另外呢，我们每次喝水，口腔里面的唾液、食物残渣、细菌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内。那么日积月累呢，在这个管壁上就形成了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杯子用久了会发黏、有异味的真正的元凶。再加上夏天闷热潮湿，那这个杯子的内部呢，长期处于温暖湿润的密闭的环境，所以就变成了微生物繁殖的理想泳池。专家提醒大家啊，吸管的内壁常见的致病性的微生物就包括说，首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一些肠道的致病菌。随着我们的饮用水进入到了消化道之后啊，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肠胃炎啊，或者是出现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啊等等的这些症状。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青霉菌啊等一些霉菌和这个曲霉菌，那这些释放的孢子就会随着水雾或者是说气流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来，诱发慢性的咳嗽啊、打喷嚏啊、鼻塞，甚至是呼吸困难。所以大家在清洗这个保温杯啊、吸管杯，但凡是带吸管的这个杯子啊，一定要重点清洁一些胶条、项圈内部的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啊，就平时肉眼不太容易发觉的这些地方，把它们把这些接口还有内部啊都给它清洗干净。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啊，关于我们这个花钱花亏了的这些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口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这个关注的点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每周90分钟的力量训练，年轻3.9岁啊。如果说你也特别热衷于力量训练的话，哎，这还真的是让自己获得好处。喜欢运动的小伙伴啊，这真的研究让我们感觉自己特别提气，我们看起来就比其他人更年轻啊，尤其是喜欢撸铁的小伙伴，有力量训练的小伙伴，这足以说明我们的这个身体变好啊，就是全靠自己努力了啊。力量训练也叫做抗阻运动啊，包括举重啊、哑铃啊，还有这个健身器材呀、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平板支撑、蹲起等一些需要肌肉发力的运动形式，主要的目的就是锻炼自己的肌肉。

2024年发表在《生物学》期刊上的研究发现说，每周哪怕只做10分钟的力量训练呢，就能够增加端粒的长度，延缓我们的衰老。换算成我们的年龄，就相当于说每周只进行10分钟左右的力量训练，那我们的这个生物年龄呢，就能够减缓5个月。每周进行90分钟的力量训练呢，生物年龄平均就可以减缓3.9岁。每周进行3次，每次1小时的力量训练，那生物年龄呢就会减缓近7.8岁。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做的这些抗阻运动啊，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身体健康是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好处的。那如果说自己平时在家里面会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呢，推荐啊每周2到3次，每次30到60分钟。是比较推荐的频率，深蹲啊、俯卧撑啊、还有臀桥啊、平板支撑啊，这些居家的动作啊，就是可以让自己作为入门，从自重开始，不必追求大的重量。那动作标准，其实有的时候呢，会比数量更加的重要。

路上跟各位小伙伴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花过的最亏的那笔钱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分享。

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郑浩说了，我跟风买了全套的钓鱼装备，钓过一回鱼之后就再也没有早起去过钓鱼了，主要就是再也没有早起过了，就那一回啊，真的是好贵好贵。我建议你啊，虽然不钓鱼，但是可以咸鱼，是不是啊？你要不你二手给他转卖了吧？你自己放时间再长了之后，又有就是新的设备出来了之后，你这套又得跌价。微信当中的雨桐说，报了线上的英语口语大班课，当时觉得真的是信誓旦旦，作为成年人啊，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混出个样子来。没想到买完之后就没有坚持，就是有过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自己买过之后好像我就已经拥有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态，就课程到期一大班的课我都还没有点开过，都不知道自己花钱的意义在哪儿。这个吧，就是你花钱我虽然不能理解，但是你这个心态我能理解。就相当于我在网上，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啊，这个动作每天做几组就可以让自己开背，我就加入收藏。啊，这个每天做几组能够收腹，我就加入收藏。然后说这个动作做几组能够翘臀，我也加入收藏。这个食谱这么吃你就会变瘦，我赶紧加入收藏。所以一直在收藏，从未再开始。就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态，就感觉说看到即做到。就像有一些网上啊，就是有一些能人，然后教你怎么样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教你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哈，这个科学布局。然后呢，下面有好多人跟我一样就聊天啊，这个留言说只是看到刷到即做到。看到即做到，所以大概我们就是这种心态。下次咱们看到即做到，就是你可以加入收藏。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加入购物车，但是我没买，就感觉自己已经拥有了啊。微信当中的小黄说了，想起了自己的初恋啊，那个时候呢，跟自己一起攒钱买了一个比较贵的，说是可以瘦脸的，像两颗圆圆的小球一样的那种造型，有点奇特的一个。也不用插电，说有微电流咕噜脸的一个东西。当时这个东西很火，还挺难买的。然后呢，我们俩就各自攒了半个月的工资，然后呢买了一个四轮的。后来就一直闲着在那儿没有用了，我们俩也分手了，物是人非啊。前两天搬家的时候不小心又把这个东西翻出来了，想起我们俩的感情已经烟消云散，这个东西当初那么贵，现在也已经让自己不怎么想用了，感觉这笔钱花的亏了，感情的投入可能也亏了吧。好吧，既然说到这儿，其实我想说，有的时候东西和人一样，好好相聚啊，好好的去告别。人生匆匆，其实昨天堆积的成为了这样的一些回忆，明天日益减少，身边的人来去，东西也是如此，让自己有过这种经历，也不算是遗憾了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天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花过这个感觉比较亏的一笔钱的这些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那些花过的比较亏的一笔钱，微信当中我们的小张说了啊，真的直播间冲动抢了一大堆的护肤品，用不完放着过期了，收拾柜子的时候又特别的心疼，感觉自己真的是花了太多冤枉钱啊。微信当中的雅宁说，我在买昂贵的这个游戏皮肤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感觉新鲜劲儿刚过了两周之后又要买皮肤。现在不怎么玩那个游戏了，但是那些皮肤还在，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其他人来买，我就觉得自己就是不是个傻子啊。微信当中的谢子轩说，报舞蹈培训班呢，全套的舞蹈服舞蹈鞋我都给自己配上了，最后就上了3次课。工作呀加班啊，抽不出时间来让自己去上课，所以真的是学渣文具多，学霸一支笔。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啊，舞蹈培训班的重点是你去跳舞，而不是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鞋子，你人去了这才是关键。确实啊，人去跳了你这才是去学舞蹈的意义，什么你整那么好的衣服和鞋子没去几次啊，行吗？再花钱再让自己再报一期课呢，啊，天天去啊，这样平均下来就是好像两边都亏的不是很多。微信当中陆建峰说，我地摊买了号称续航超强的充电宝，后来充了半格电直接没电，再加上现在上飞机又有了新的规定，这充电宝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当时我买地摊货还花了几百块钱，我老婆说我是个傻子，当时我还给我老婆犟，现在想想我老婆说的有道理。你看看啊，人生应该得一知己，还应该得到一个哪怕你有点傻都对你不离不弃的伴侣。这回去必须得给老婆磕一个，就智商都已经这样了，老婆还跟我们在一起。开个玩笑，但是呢不得不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对于另外一半对自己的评价都基本上不怎么认可，但实际上往往外人对于你可能更加了解。有的时候呢我们该思考的不是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你应该思考的是，对他为什么这样说我，我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我怎么做了啊能够让对方这么来评价我，多想想自己到底是出了哪方面的这个岔子，给了对方这样的一种印象。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来说一说那些花过很亏的一笔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分享一下路上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了。 Radio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
2: 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你长白头发吗？如果你有白头发的话，除非你是少白头啊，有这个基因的这种这个遗传的一个情况之外，身体当中自然而然的长出了白发啊，除非咱们真的确实是到年纪了，年纪轻轻就开始长白头发，就说明长白发有可能是身体给你的一个慢性压力的警告，你压力有点太大了，用脑过度很容易长白发，头发的生长呢会经历生长期、退行期还有休止期。在休止期结束的时候呢，头发就会自然的脱落，如果遇到长期或者是重大的心理压力，就会导致大量的处于生长期的头发提前进入到了休止期，进而脱落，甚至就会变白。那么具体来看呢，压力就会使我们的肾上腺分泌大量的皮质醇来抑制到毛囊细胞的增殖，扰乱毛囊的代谢，促进了炎症的反应，使我们的头发生长减缓或者是停止。压力还经常导致睡眠、饮食等一些生活习惯的紊乱，不利于毛囊摄取营养，影响到头发的生长和修复。

说真的，我并不关心结论，因为及时找到的原因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所以可能还是得右转去一趟理发店，让 Tony 老师帮我想想用什么样的色号能够遮住这些白头发吧。

0: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继续的说一说我们接下来的话题的关注。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就特别想买衣服，
1: 哎，
0: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人说还是因为有钱，那倒也不一定，可能几千几万的衣服，它并不一定会根据自己没有实力的这个情况去不切实际的进行幻想。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叫做某多多，经常容易让你淘到啊所谓的啥啥啥同款，还比较便宜的给你包邮，不满意还可以退货。所以说呢，这一到换季就想买衣服的这个原因啊，大概也是因为在某一些这个平台上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货币和流通的价值。我就曾经花5块钱买过一条裙子，穿起来也挺好看的，而且没有人觉得它就只值5块钱。所以说呢，一到了换季就想买衣服，可能还是心理问题啊。今天呢，有网上的这些小伙伴们在关注这个事儿啊，说跟朋友结伴购物更加容易冲动，所以逛街还是得一个人。两个人一起逛的话呢，他买了你也想买。明明柜子里已经满得塞不下了，却总觉得没有一件衣服可以让自己穿出门的。那这个心理学家就总结了一个人们爱买新衣服的5个理由。首先就是爱美的心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更好的自己了。所以也不难理解啊，就是这个大家也会认为说，我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的这些衣服也应该变得越来越好看，根据我们的这个时尚潮流来进行搭配，配得上我今年更加优秀的自己。还有就是喜新厌旧的心理，大部分的人呢都喜欢新的东西，所以咱们老话也有说嘛，哈，这个衣不如新，人不如旧，人还是旧的好。

新的一档广播类节目。错过就能够让你自己多花几个妙招。为什么跟朋友一起出去逛街会有省钱的小妙招呢？重点就是陪你一起出去买东西的人一定不能是朋友。哇哦，你可以约一个人出去跟你一起逛，约什么人呢？约扫兴的老公。约扫兴的爹地。约当然爸爸有可能更多是没有审美的爹地。尤其是约什么人，我跟你讲，约比较严厉的妈妈。哎，我跟你们讲啊，你这个结伴去购物的这个事儿，你的这个搭子，如果你想省钱，你就叫上你妈跟你一起去购物，非常的神奇。首先妈妈会给人家讲价，讲的不爽了一扭头不买，买贵了之后还在旁边指责你，你怕你自己回家被妈妈念，你就不敢买，省了一大笔钱。还有本来你跟妈妈一起出去购物，你就不敢带她进一些非常贵的地方，因为一看吊牌妈妈就会哇哭哦，拉着你直接走掉。所以这个结伴购物更容易冲动这个事儿，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看你跟谁结伴，就别跟你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结伴，一定要跟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一起去结伴。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跟你的亲人和家人一起去结伴的话，两个结局，一个结局就是他骂你不让你买，他劝你不让你买；第二个结局是什么呢？他帮你买，就是那个没有审美的爸爸。虽然他没有审美，但他有可能帮你买单。这么看你是不是又让自己省了一大笔的钱呢？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所以今天听到了欢欢驾到节目的小伙伴们，你们有福了啊！这个事儿我就跟大家说，捡大漏啊，兄弟们家人们。所以说呢，跟好朋友逛街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的购物愉悦感，于是越买越多。但是跟我们的亲人跟家人一起结伴购物的话，不仅能够克制自己消费的冲动，也可能会让自己有意外的惊喜。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第四点和第五点，一个就是视觉的诱惑啊，好看的衣服、好看的模样，让人在视觉上毫无抵抗力，只能买买买。但你忽略了，你跟 model 长得不一样。像有些卖服装的店主啊，其实长得也很好看。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些老板娘，人家是好看的老板娘，美丽的白天鹅老板娘，而我们是丑小鸭顾客。不要试图认为，还是那种老思想认为说啊，她也就是一个卖衣服的老板娘，卖衣服的老板娘怎么了？你也是好看的老板娘。这衣服穿在你身上，你就不一定好看。不要带着顾客就是上帝的视角，认为说你就比老板娘长得好看了，这衣服买回去之后你穿的比她好看。想多了，你俩腰围都不一样。这一点我跟你们讲，我是踩了很多坑之后啊才总结的一个道理。真的，很多现在服装店都不叫老板娘，叫主理人了。这些主理人啊，有一些人的气质真的也都不比明星差，不比网红差。他那个服装直播间也弄得挺好的。所以说呢，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些明星滤镜在里面。你不要以为说他就是你身边的普通人，我穿上之后就跟他一样，其实根本就不是。从身材到身高，再到我们的长相和气质，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衣服穿在人家的身上，人家就是衣架子，披一个破麻袋都好看。我们穿上可能未必真的就是好看，所以这个视觉诱惑，打咩，一定让自己注意克制，不要看到好看的就觉得啊，我能跟他一样，你跟他能一样吗？是不是啊？所以就希望大家有时候不要带着妄想啊，就是幻想去买东西。穿上之后，我觉得哇，我就是王嘉尔，王啥呀你？王嘉二你？女生穿上之后，哇，我就杨幂。我前两天不跟大家分享吗？我去年买了一件杨幂同款，我今年穿上它，感觉就。

像一只 Marlow， 还杨幂同款的。杨幂看上我穿成这样都能气死。啊，最后一点什么呢？就是补偿心理，犒劳一下自己这段时间的辛苦，这个可以啊。但你不要试图说啊，200块钱的衣服或500块钱的衣服，在自己身上穿出来25000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效果，那就大可不必了啊。犒劳一下自己也是行的啊，缓解一下压力或者是宣泄愤怒，买买买也是 OK 的。所以说，为什么一换季我们就想买新衣服呢？在这儿我们就找到了对应的答案。不得不说，打开你的衣柜就看到了自己充盈的后宫。然而后宫佳丽三千，感觉都是婉婉泪清，还是在唤醒自己心中的纯元，还想让自己找一个更加投缘的嬛嬛。好吧，希望今年的衣服价格也都涨起来，劝退我这些穷人。就像手机一样，腾空出世，一看价格，想想自己的口袋没钱买，才是最省钱的状态。

0: good place。
1: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哪些花过的这个冤枉钱。刚刚说完了，我们这个一换季就想买衣服，突然间想到自己好多冤枉钱都花在一些买了没穿的衣服上。自己花过哪些冤枉钱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究竟怎么说。

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着怎样的一些花过冤枉钱的经历啊。聊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啊。我们的这个思琪说，相亲的时候请客吃很贵的大餐，吃完之后对方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这就是，我只能说好人一生平安，下次再吃大餐。但你从此在相亲江湖上市场上就收获了一个好名声，大餐哥，对吧？大餐哥，谢谢你。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已经不多了，但是你相信我，你一定会遇到好人，在情感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个适合你的好人。微信当中的公宇说，我买了一款网红懒人破壁机，但是清洗巨麻烦，打东西的时候却是日的一下，很懒人吗？但是不适合懒人的点就是清洗太麻烦了，感觉放在阳台现在就在落灰。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用完破壁机之后把水放在里面再入的一下，给它整几次，是不是就可以达到清洗的效果呢？哎，我真是个大聪明。我跟你们讲，我曾经买过一个洗碗机，后来我洗这个洗碗机内网的时候啊，我就拿那个小牙刷一点一点的给它刷，刷到我快累死了。我当时心里就在想，洗碗一个月爽，一个月清洗一次洗碗机，真的是快给我累断肠了。再后来我就突然间想，这个洗碗机它既然可以洗碗，能不能把洗碗网放进去帮我把洗碗网洗一洗？结果你们猜怎么着，真的可以。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给自己来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聪明的懒人方法，就是用洗碗机帮我清洗他自己。这是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用啊。所以说跟大家一起说到这个点的时候，就不得不说对于懒人来讲，懒人出奇迹。节目当中的博文说，我跟风买了山地自行车3000多，骑了2回之后一直堆在楼道占地方。第一次骑的时候感觉吹着晚风真爽啊，现在又觉得好像走路更健康一点，骑车又感觉好像有点磨。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觉得有点，这个钱虽然花了，但是让你自己又重新认识到了自己。健康还是得靠自己迈开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0: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3: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3: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3: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3: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整点之后讨论我们的话题了。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哪些花过的让自己比较亏的一笔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互动啊。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看一看大家都花过哪些让自己觉得比较亏的钱。微信当中的启鹏说，去古玩店淘小摆件吧，以为自己捡漏了，后来懂行的朋友说这就是普通的工艺品。微信当中的美玲说，短视频买减肥代餐呐，花了好几千块，吃的反胃，一斤都没掉。
1: 哎，
0: 所以姐妹，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减肥代餐啊，它的代餐的意义是什么呢？不是吃完了饭之后再吃它，就它这一袋可能就是你的这一顿饭了。但我想说，这玩意儿它真是吃不饱，而且很多代餐它其实可能都是糊化的。
1: 哎，
0: 最后我觉得就是它这个热量还是挺高的。那不如自己整点那些比较健康的地中海饮食啥的，可以自己研究研究。真的，微信当中的蒙语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被微商洗脑买养生保健品一大箱，后来查根本就没有宣传的功效，真的是气死我了。微信当中的小慧在节目当中说，我给猫咪办了洗护次卡，猫咪每次洗澡都应激，卡还有八次，而且还转不出去。你们家缺猫吗？我去给你当猫。你给我办这种洗护卡，我不应激。我完全配合。真的。你问他。就是真的，我想去。微信当中的小吕说，演唱会买了高价的黄牛票啊，但是没想到位置巨偏，我还没地方投诉。哎呀，体验感是非常的差，所以不要去相信黄牛，还是得相信自己的手气，有就去看，没有就说明没缘分，咱就别让自己强求了。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本身咱们跟明星之间也没有什么太深的缘分啊，买一张票就看看自己的这个手气究竟如何了。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花过怎样的一些比较亏的一笔钱。
2: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17点之前吃晚餐，能够或许吧啊，能够有效的改善自己的代谢。
1: 哎。
0: 我现在说话很严谨了，新闻也是这么说的啊，或能有效改善代谢，就是你可以试一试，改善不了的话呢，你就是可能变成那个或不能，你改善的话呢，那就是能。早点让自己呢吃晚饭，对我们的代谢的影响和入秋之后瘦身的一个做法，把晚饭先提前，今天这几条热搜成为大家关注的点。那么就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呢，国际期刊 BMJ 医学当中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尤其是过了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就是限时让自己进食。这个我有点发言权啊，16+8。16小时之内让自己吃8顿，开玩笑，就是8小时之内进餐结束啊。但是这8小时之内你吃东西也不能热量太高啊，不能大于自己的这个消耗，是吧？然后呢，另外16个小时让自己空腹，就可以让自己比较有效的去减肥。
1: 哎，
0: 这个确实有点效果哈。那体重啊、体脂啊、腰围啊、血糖啊、血脂啊等一系列的指标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重点是什么？就你这8小时之内吃的东西不能是大鱼大肉啊，高油、高盐、高热量的。
1: 哎，
0: 减不了。就是你要算一下你今天一天的代谢量啊，就是给自己稍微制造一些这个代谢量的这个热量的热量差啊。比如说你一天代谢1500大卡，那么今天你就吃1000大卡或1300大卡，
1: 哎呀，
0: 1200大卡都行，就是低于1500大卡的这个热量的消耗的这个进食的这个食物的总热量，你这一天吃所有的食物的总热量啊，就是不要大于1400、1300这样的这个大卡的大卡数，就基本上能让自己这个瘦一些。那研究人员也是分析了超过2000人吃晚饭，就是每天最后一餐的数据之后，发现说晚饭的时间对于健康的影响真的是很大。黄金组就是每天晚上17点之前吃完，就现在这个点来说，你已经吃完1个小时了，效果是最佳的，体重和空腹的胰岛素下降也是最明显的。白银组呢，就是17点到19点吃完，效果次之，依然很积极。青铜组就是19点之后吃完，改善效果是最弱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组合，最佳效果就是说17点之前结束进食加3餐吃。吃饭时间小于等于8小时，我说什么来着，亲们？这就是我说的16+8呀。最差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这3餐吃饭的时间大于了8小时，而且你最后一顿饭是在晚上7点之后才结束进食的，所以为什么欢姐胖了？主要就是因为我以前都是19点之后下了班之后我才开始吃饭，能不胖吗？这长起来腰围都是工伤。根据这个研究来看啊，说这是因为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了，让消化代谢系统在他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呢，就让身体彻底的切换到了休养模式，自然我们的脂肪的燃烧也会更高，血糖也会更加的平稳。那么如果你做不到17点之前吃完晚餐，那就17点到19点之间吃晚餐，就是早于19点之前吃晚餐也会好一些。尽量在19点之前让自己晚餐进食结束，最晚不建议超过20点，尤其是对于减肥人群、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其实也包括中年人群，要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晚餐时间，最迟是19点之前吃完。当然偶尔你吃的比较晚也不要紧，但是推迟一下晚餐时间不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是上班族，可以让自己先吃个简餐再工作。好吧，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啊，也同时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关于我们吃晚餐这个事情上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自由，还让自己多吃不胖。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如果有九种表现，就说明自己真的该好好睡觉了。睡眠严重透支的九个表现，今天也让很多上班族提高了自己的警惕。第一点，更加容易冲动；第二点，经常吵架；第三点，容易健忘；第四点，饥饿感强；第五点，笨手笨脚；第六点，更容易走神；第七点，总说陈词滥调；第八点，一句话要读两遍，就是自己在阅读的时候，一句话往往要读两遍之后才放心啊。第九点，倒头就睡啊。所以说呢，这九点表现咱不能说每一条都中招，说明自己该睡觉了，但如果绝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形容可能都比较贴切自己的话，说明晚上玩手机玩的时间有点长了，那就不能够继续耽误自己的睡眠了啊。从今天晚上开始，让自己早点休息啊，让自己呢这个多多的啊去来积攒一下睡眠，才能够很好的放松到自己的大脑，让自己有更加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0: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花过的最亏的一笔钱，来说一说你曾经自己的后悔的这个消费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看看我们各位小伙伴都有着怎样的这个后悔的消费经过啊。微信当中的许怡珍说，去拍了一套写真啊，花了1800，成片出来没有几张能看得上的，白白浪费了。小江在节目当中说，网上买了宠物训练课程，不知道现在你听到我这么说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傻。我看完了视频之后，自己家的狗子是一点改变都没有，但是我自己倒是改变了。这哪是训练宠物的，这是训练主人的。微信当中的乐瑶说了，超市大促囤了一大堆的零食，吃到过期大半包就直接丢掉了。小芳在节目当中说，买了昂贵的降噪耳机呀，这新鲜感一过，日常几乎就想不起来佩戴了。微信当中的宇浩说，我就是一直让自己想去露营，就为了露营买了全套的装备，帐篷啊、炊具啊全都配齐了，一次露营都没去过。所以说我就说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让自己，就是你得打谱去了啊，就是哪怕你下个月我们就确定100%去了，然后你再准备自己的装备。你别幻想我买回来之后先囤着，我以后会去，以后是什么时候。画饼这个事儿就不要自己给自己画饼了。微信当中的佳佳说，美甲店办了储值卡，还剩下余额，店铺直接转让，联系不上店家了。
1: 哎，
0: 这经历，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微信当中的叶芷晴说，直播间抢衣服，收到之后也不合身，但是呢就觉得它很便宜，我就留下了，但真的一次都没穿过。后来因为便宜而留下的衣服，我算了一下，也大几百块钱了，够我吃好几顿大餐了。

想想确实是不应该呀。微信当中啊，我们的任子轩说，那个买露营工具的等等我，我买了专业滑板啊，好几千块钱呢，一次都没有去滑过。你要知道在福建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因为我一直幻想让自己去北方。好的，亲爱的们，你们都非常优秀啊，就属于说给自己描绘了非常美好的宏伟蓝图，只怪自己啊，就身处于我们的这些红尘滚滚之中，无法让自己立马去实现。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今天看完了大家的分享之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听完大家的这些冲动消费啊，特别有意思啊。其实这些所谓的吃亏也不全是损失，因为今天这个话题讨论完了之后，你突然间会发现说，在这些花的最亏的钱的身上，我们看清了自己。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难以忘记初次见你。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何尝啊，对于这种花的比较亏的一笔钱，不算是一种消费上的一见钟情。就这一刻我突然间跟他我就看对眼了，下单的时候我满心都是憧憬，我就爱上他了，就开始描绘自己未来的宏伟蓝图，收获满满的欢喜了。可是等到热度褪去之后，冷静回头，你才发现这笔钱花的确实有点得不偿失。这些看起来美好的期待，在那一刻我们属于一眼沦陷，脑子一热就心甘情愿的掏了钱包。其实这些所谓的吃亏呢，也并不是我们傻，只是人都有这样的时刻，被眼前的美好打动吧，被一时的情绪裹挟，做出了这些情非得已的选择了。所以这些踩过的坑啊，亏掉的钱，可能就像一场短暂的心动，未必全部都是损失。它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需要，什么是一时的冲动。所以呢，今天跟各位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不必为了过往的冲动耿耿于怀。心动并没有错，只要学会别让一时的一见钟情变成事后的追悔莫及。愿大家往后既能够保有对生活的热爱，也可以守住理性的清醒。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践。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7: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6: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

0: 字，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6: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7: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9: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1: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5: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5: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2: 今天是第26个

0: 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 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建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0: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啊，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2: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它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他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啊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他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他把这种 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和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0: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0: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2: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啊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啊，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进的敲门砖。
0: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9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

概明白你的意思，那就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与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抱歉，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

0: 北京时间1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晨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失意的时候，心里会把眼前的困难无限放大，觉得日子快要撑不下去了。可是生活往往会给我们一个惊喜，熬过去之后才发现，这一切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0: 万小丽平静地讲述生活里的种种不如意，暴风雨来临，贵客未至，打碎心爱的花瓶，努力灌溉的兰花日渐垂败。她只是淡淡地告诉你，就算发生了这些遗憾，也不必过度的绝望，因为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1: 那一天，泥土的羔羊还没回来。
0: 接下来要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毛不易的《入海》，这是一首写给每一个奔赴人海的普通人。
2: 海有说不完的话，

0: 来自毛不易的《人海》，这首歌曲真的很有劲儿，越听越好听。他安安静静地写每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闯入茫茫人海的心境。我觉得这首歌曲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接纳我们的胆怯跟不安，会在人海里找不到方向，会担心自己平凡渺小，当然也会害怕前路布满荆棘，但是他又温柔地告诉我们，就算孤身走入人海，就算前路未知，也不必提前预设所有糟糕的结局。
1: 随着我们出发，把小河泪都，
0: 这首歌曲很长哈，长达6分钟左右。
1: 对，
0: 接下来依旧是一首比较有力量的作品，来自陈绮贞《失败者的飞翔》，这是一首比较小清新又不失力量的作品。

当你飞翔的时候，风会吹向你，就算跌倒也没关系。所以，就算是失败者，也依然拥有飞翔的权利。飘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依然是写进普通人的挣扎，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我们站在生活的半山腰，一边向往更高处的风景，一边又承受着脚下的疲惫。很多人会觉得只有抵达山顶才算圆满，达不到就是彻底的失败。但是呢，生活的模样不只有顶峰的光芒，半山腰的风景或是半山腰的徘徊挣扎，同样是生活真实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生活当中总有一扇门会为我们缓缓推开。节目的最后，来听到来自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推开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集广播连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指导单位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总策划姚丽君、连宏伟，出品人会议，总监制谢伟、王阳，策划刘晓林、赵和平、马洪良、赵正旭。第四集。
1: 爸，爸，
2: 嗯，
1: 您看，谁来了？
2: 嗯，哟，是陆书记啊！
3: 哎呦，秦和叔，您躺着，别动，别动。
2: 陆书记，你工作那么忙，咋还跑到医院来了？
3: 秦和叔，我是来给你们道歉的。
2: 嗯，道啥歉？又不是你撞的我。
3: 我虽然没有撞你，可是我也没有照顾好你们呐。
1: 哎呀，陆书记，您看您这话打哪说起啊？
3: 我三番五次的劝你们上岸，劝你们上岸，可你们真上了岸，我却没有及时跟进，不但没有帮你们解决住房问题，哎，连看都没有去看你们一下，这实在是，哎呀，这实在是我的失职啊！
2: 哎呀，陆书记，看你这话说的啊，你呀是全村的书记，又不是我们赵家的书记，哪能只盯着我们这一家帮衬呢？
1: 哎，
2: 是吧？
1: 就是啊，就是啊，我们都知道您忙。再说了，您这不是来了吗？
3: 早该来了。哦，平川，
1: 哎，
3: 你爸这被撞的严重不严重？医生咋说呀？
1: 哦，医生说呀是粉碎性骨折，还说我爸年纪大了，这骨密度低得很，这可能要留后遗症啊。
2: 你胡说什么呀你？
1: 哎呀爸，
2: 哎呀，我千万可别瘸呀，不然我就打不成鱼了。
1: 哎，爸，没事没事哦，咱能好，咱能好。
3: 叔，你还想着回去打鱼呢？
2: 你看着，那不打鱼怎么办呢？
1: 是，我看也是啊。
2: 嗯，
1: 还是打鱼稳当，稳当啊。
2: 那可不，自从上岸后，就没遇见一件好事，还遭了这么大个罪。
3: 哎，秦和叔。你别太难受啊，我今儿个来啊，出来来看你，还有一件大好事儿要给你说。
2: 大好事儿？
3: 嗯，
2: 快说啥好事儿？
1: 啥好事儿？
3: 咱村不是要开发吗？
1: 嗯，
3: 所以要建一批安置房。
1: 安置房？
3: 嗯，
1: 书记啊，这跟我们有啥关系？这安置房难不成还有我们的份儿？
3: 有，当然有了。
2: 这咋可能啊呢？我们一没土地，二没有宅基地，咋拆迁也分不到我们的头上吧。
3: 是啊，
1: 是，
3: 按道理来讲是这么回事儿，可再怎么着你们也是村上的人，你们上岸也是我们动员的，我们还能看着你们不管呢？
1: 陆书记，这么说这真的有啊？
3: 真的有，放心，要是连你们这种困难户都不给安置的话，那还叫啥安置房啊？
1: 爸，
2: 太好了！
1: 爸，轻点，轻点。
3: 叔叔，别激动，别激动。
1: 好事，好事。
2: 对了，陆书记，那这房啥价钱？
1: 对啊，
3: 你们家是特殊情况，按人头。一人2000，交完钱就等着收房了。
2: 哎呦，
1: 1000，
2: 平川啊，
1: 哎，
2: 那就是10000多。
1: 是啊，
2: 这哪来这么多钱呢？
1: 哎呀，这
3: 叔，前些年安置你们就没赶上，这回可不敢再犹豫了。要我说啊，赶紧把船卖了算了。
2: 这安置房还没开始建呢，啊，这要是把船卖了，进鱼期一完，我们干啥去？
3: 叔啊，千万别想着再打鱼了。我刚才说的这是政府主抓的开发项目，一旦动起来，速度会很快，说不定您还没出院呢，人家就开建了。
4: 哦，
1: 爸，人家陆书记说的对啊。
2: 嗯，
1: 这10000块钱就能住楼房。
3: 嗯，
1: 这跟不要钱有啥区别？这事儿咱可不能拖，不然错过了，这哭都没地方哭去啊。
2: 嗯，
1: 爸，
2: 嗯，既然是这样啊，那就买船，
1: 上岸。
4: 好，买船，上岸。

0: 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您夸呢。
1: 哎，我说高老板啊，
2: 哎，
1: 咱足有6年没见了吧？
3: 可不是，哎呀，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没开瑜伽乐呢吧？
1: 哎，
2: 说来也惭愧啊，我这几年啊，光顾忙自己的生意了，都没来看你们。连这次老哥哥你出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听陆书记说的。
1: 哎，你是大老板，忙嘛，理解理解啊。再说了，我们长得又不漂亮，有啥好看的？
0: 开玩笑呢。哎哎，高老板，
2: 哎，
0: 你也认识陆书记啊？
2: 熟得很呐，那可是个热心肠。嘿，哦，对了，知道我要来看你们呀，他还拜托了我一件事儿啊。
0: 哦，啥事儿啊？
3: 是啊，啥事儿？
2: 这陆书记说呀，现在是禁渔期，你们上岸后没啥来钱的路子。问我能不能给你们帮个忙，找个活干。
3: 哎呦，
2: 我这一听啊，呦，臊的脸都红，我跳上车，一脚油门就过来了。
3: 哎呀，你看你搞
1: 你臊啥呢？
3: 哎，就是
2: 哥哥呀，这你们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要是当初没有你们出手相救，我早成黄河里的水鬼了，哪儿还有现在的生意？哎，就这呀，我都没想着帮你们一下。还让人家陆书记提点我，哎，我简直就不是个东西，我忘恩负义。
1: 哎哎，高老板
3: 怎么这么说？
1: 这叫什么话呢？
3: 对啊，
1: 我不是早说过吗？救你不是图你的回报。
0: 哎，就是我们救你的时候可不知道你是大老板呀。
3: 那可不。哎，再说了，你以前也没少来看我们，不是？每次来都拿那么多东西，是不
0: 是？
3: 来来来，倒酒倒酒倒酒，来喝酒喝酒。哎，
1: 这几年你没来，我们也从来没怨过你，不是？
3: 哎，
1: 知道你是个外地人，又忙着做生意，天南海北的到处跑，那也不容易呀。
2: 谢谢老哥哥，谢谢老哥哥。
1: 喝。
0: 对对呀，听人说，你那饭店都是请的人在打理呀。
3: 其实，这余家乐拆除之后呀，哎呀，还真是有不少人让我们去找你呢，高老板。
2: 那你们咋不来嘛？
3: 哎，
1: 高老板，
3: 真是
1: 老话说得好，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嘛。
2: 哎，老哥哥呀，听你这话我就生气，我觉得你们压根儿就没把我当自己人，没把我当朋友嘛。
0: 哎呀，高老板，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2: 咋不是？那有困难也不找我，还一口一个高老板，那明显就是把我当外人嘛。
1: 哎，我们是怕给你添麻烦。
3: 哎，对呀、啊。
2: 哎呦，我的老哥哥，这亲戚不走不亲，朋友不帮不铁嘛。你们有啥事尽管来找我。
3: 哎呀，好好好，高老板，你有。
2: 哎呀，你就别叫我高老板高老板了，这你叫我老高就行。
3: 老高。好好好，老高，
2: 嗯，
3: 你有这份心呀，我们一家人呀，这都心满意足了。
0: 就是就是。
2: 平川呀、啊、平川，我就知道你们会是这样说话。算了，我不跟你们客气，我直说了吧，我呀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3: 哦，
2: 去我那儿上班。
0: 上班？
1: 哎，
0: 上
3: 啥班啊？
2: 是这样的
3: 啊，
2: 你们也知道，我有几百亩的黄花和一个饭店，那都是请人在打理嘛。这不能说管理的不好，但总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你们是我在这里最信得过的人，所以啊，想请你们帮我打理打理。
1: 可我们啥也不会呀。
3: 是啊，
2: 老哥哥，那就先说你，黄花地那边专门有干活的人。现在就缺个看场干杂活的，这你要是愿意去，
1: 嗯，
2: 我包吃包住，每个月 3000。
3: 嗯，
0: 好，哎呦，
3: 3000呢？
0: 哎呀，
3: 哎呀，来来来来，高老板，敬你一个，敬你一个。哎呀，我们家老爷子一个月挣3000。
0: 哎呀，这，不知道有没有适合我的活没？
2: 有，当然有。我给你跟嫂子呀，安排了一个大活。
0: 你这啥活呀？
2: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这饭店呀，开了有3年了。可一直不做黄河鲤鱼，哎，你知道是为啥不？
0: 为啥呀？
2: 就一点，因为那时候你们的渔家乐还在开，不管别家咋样，反正我是不会抢你们的生意。现在你们的渔家乐拆了，村上也要搞开发，其他几家也都关了门。既然这样的话，这道菜啊，我就得加上，而且要做。我就做最好的，这样的话，水秀，这道菜啊，哎，就得麻烦你和嫂子来掌这个勺喽。
0: 哎呦，这我得跟好好谢谢您。
3: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吃菜，给您斟酒。
3: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3: 高老板，哎，这杯你一定得喝呀。
2: 喝，我一定喝。
3: 来，咱兄弟俩干了，
2: 干。
3: 哎，替我们一家子谢谢你啊！
2: 哎呀，你说的哪里话呀，平子？
3: 高老板，你可真是这个呀，兄弟佩服你啊！你还说你忘恩负义，就冲当年我们开渔家乐你不做鲤鱼这件事儿，你是这个兄弟。
2: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哎呦，我的平川呀！哎呀，至于你嘛。也就先在饭店干着吧。
3: 哎
2: 哎，我给你们找个宿舍，这样一来，你和水秀也好带娃。
3: 哎呀，太好了，还有宿舍。
0: 高老啊，不是不是，老高，这让我们咋谢你才好呀？
3: 是
2: 谢啥嘛你？
0: 这样，我敬您一个，来，我先干为敬。
2: 好。说实话呀，我请你们呀。也是为了我自己更好的发展。啊，对了，
0: 哎呦，这是手机，
2: 送你们一人一部手机，就当我请你们的定金了。
0: 哎呀，这太贵了吧。
1: 哎，高老板，老高，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太贵了。
2: 哎呀，我不能要，拿着拿着拿着啊，现在这智能手机也便宜，要不了几个钱。
1: 不是，说啥我也不能要。
2: 这
1: 我又不会玩，拿着不是糟蹋东西吗？
2: 这糟蹋什么东西呀？这扫盲班总上过吧？哎，不认识不会用的地方你问平川。
3: 哎呀，老高，我也是个半吊子，这微信上的人呀，我联系他们都不会打字，只能发个语音。而且这好友们一旦换个头像什么的，我都认不出来他们了。这
2: 那你们就一块儿学嘛。
1: 我上年纪了，我脑子笨，学不会。
2: 老哥哥，我问你，你为啥会被车撞？
1: 这个是这，哎，说起来呀，怪丢人的，因为我看不懂红绿灯。
0: 哎，这可不怪我爸，爸一辈子才上过几回岸呢，那镇上去的就更少了。
2: 是，明白，明白。老哥哥，我就是想告诉你，这手机和红绿灯一样，是你们以后啊每天都要接触的。如果你连这些困难都克服不了，那以后还怎么享受生活呀？
3: 哎，爸，老高说的有道理啊，
0: 嗯、啊
3: 咱得学呀、啊，是不是媳妇？
0: 是啊，是啊，
3: 咱得好好学。哎，这哪怕当个解闷的小玩意儿也行啊，是不是，爸？
0: 是。
3: 不然您看厂的时候，那得多无聊啊，
2: 哎，
3: 是不是？
2: 平川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这就对喽。多玩，多学习，多联系，玩的熟练了吗？再听听新闻，刷刷视频，好好的看看外面的新世界。
0: 就是就是。
2: 来来来来，吃吃吃，喝喝喝。
0: 来来，再满上，满上，
2: 满上。
0: 来来来，再干一个。
2: 秀儿，你这个鱼做的真好啊！
0: 谢谢您了。
3: 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0: 来来来，干了。
3: 未来了，
0: 爸。
3: 未来了，
0: 来，
3: 新世界。
2: 哎，
3: 干杯！
2: 我们的新世界。
0: 干了，
2: 干了，
3: 干。
4: 爸，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嗯，
4: 陈冲啊也分了一套安置房。
1: 哦，那挺好啊。
0: 爸，我们给您蒸的馒头，你记得每顿吃一个，别放坏了啊。
1: 嗯，知道。
4: 爸，您在这儿看场还习惯不？
1: 习惯。
0: 那还需要点啥不？
1: 不要。
0: 哎，看看，平川，你看爸，爸跟你一样，上了岸就沾了这坏毛病，一天手机还不离手了。
4: 是啊。哎，爸，
1: 嗯，
4: 你看啥呢？跟你说话，你这头都不带抬的啊！
1: 看陆书记的短视频。
4: 谁？陆安民，陆书记。
0: 陆书记啊！
1: 除了他，还有哪个陆书记？
4: 哎呦呵！
0: 哎呦，第一书记还玩短视频呢！哎，我看看，我看看。
4: 哎，媳妇儿，音量调大点。
0: 哎，好。
5: 这个船上的这个榫卯，还有钩缝，哎呀，这些都是传统的工艺啊！哎，这个漆也很讲究。以前呢，都是用大贝壳从漆树上取下来的天然漆。不过现在啊，这个漆树少了，会这些手艺的人也不多了。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传承我们这里的手工造船传统工艺。
0: 哎呦，这拍的还真挺好呢，还有音乐呢，还。
4: 你别说，咱陆书记还挺上镜了啊。
0: 是啊，
4: 还有没有啊？
1: 有，你看这个。
0: 看看。
5: 大家请看这里。这是我们村的百亩黄花田，黄花啊，就是黄花菜啊，我们俗称的黄花菜，也叫金针菜、忘忧草、安神菜、七星菜。黄花菜可是个好东西啊，不但能吃，还能入药。哎，老高，你也来讲两句。
6: 哎，来了。
7: 哎呀，各位老铁啊。大家看啊，这一片啊种的都是普通黄色品种啊，以后啊我们还会种一些线黄、黑嘴啥的，欢迎大家来参观玩耍呀！
0: 哎呦，这么高兴！
4: 这个老高可以啊。
5: 各位朋友，我们村的这一段黄河步道啊，现在看到的这个黄河步道啊，已经修好了，特别漂亮。站在这个步道上啊，前面就是万里黄河，背后呢。就是百亩黄花田，脚边，看那个脚边，哎呀，还有各种花花草草，拍起照来特别好看。在这里，我们诚挚的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游玩赏花。
4: 哎，爸，这陆书记和老高还真认识啊？
1: 废话，这黄花可是咱们村的扶贫产业，他俩能不认识吗？
0: 哎呦。这陆书记和老高，这可都是有身份的人呢。
4: 嗯，
0: 你看平常走哪儿，西装皮鞋，这想不到还一起拍了个短视频，这真够稀奇的。
4: 是啊，是够稀奇的。
1: 哎，咱们可就是看个热闹，玩个稀奇啊。可人家可是真把这当正事儿干的啊。不过你们真别说。确实有用。
0: 嗯，
1: 这十几亩的黄花啊，已经被人提前预定了。
0: 哎呦，
4: 这么厉害！
0: 看来他们确实是有真本事呢。哎，咱跟着他们，算是跟对人了。
1: 对，可不，回去以后好好干，不要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
0: 哎，爸，您就放心
4: 吧。
1: 好。哎，
8: 哎，青河老哥呀，快别干了，快回来！
1: 叔，哦，陆书记，老高，咋了？是不是我们屋里谁出什么事儿了？
8: 没有，叔，是个大好事儿，告诉您，
9: 大好事儿！
1: 哎，多大的好事儿，还值得你们俩一块跑过来？
8: 叔，这事儿跟老高有关，他不来能行啊？
9: 哎呀，你就别卖这个关子了，陆书记，你就快说吧。你看看，
1: 就
9: 哥都快急死了。
1: 说，快说呀！
8: 好，我说，
1: 嗯，
8: 不是我发了一段短视频吗？
1: 对呀，
8: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这儿的纯手工木船。
1: 嗯，我知道，这视频我看过。
8: 太好了，那我就长话短说啊。
1: 嗯，
8: 外地一家水上公园的负责人看了我这个短视频以后啊，
1: 嗯，
8: 说要在我们这儿。
9: 定制这种木船。这种木船啊，据我所知啊，咱们这个村除了你啊，就没人会这个手艺。老哥哥，
10: 对，师傅，人家说了，一条船给4000，
11: 多少？
9: 4000
10: 啊，
9: 老哥呀，这一下呀，你可发达喽。
10: 主要是这门老手艺啊，也能起到一个重要作用。
9: 是啊，
10: 说不定呢，就能传承并成为咱们村的特色呢。
9: 对呀，
11: 可是我还要在这儿看场呢。
10: 哎呀，还想着看场呢，所以啊，我把老高叫来了呀。
9: 老哥哥呀，你只管去造你的船，这看场子的活呀，我另找人就是了。
10: 叔，你估摸一下，一个月你纯手工造船能造几艘啊？
1: 这是个麻烦活，一个月只能打2艘，撑破天了3艘。
10: 3艘？那也了不得了，怎么着也比我的工资高呢。
9: 哎呦，比真的比他的工资高。老哥呀，我可得祝贺你呀，你就从渔民呐变成老木匠了。
3: 哟，李队长啊。
12: 哎，平川、陈冲。
13: 李队长，你找我们俩啥事儿啊？我们现在都不打鱼了。
3: 是啊。
14: 哎呀，先坐下，先坐下。
12: 是这样的，简单来说，就是自从实施了禁渔之后，我们渔政的工作量猛增。
3: 哦，
12: 你想，本来人手就不够，设备还不足，现在局面更紧张了。
3: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哥俩去帮忙？
12: 哎，不是帮忙，是和你们签订劳动合同，聘用你们当巡查员。
13: 我的妈呀，我们这算是吃上公家饭了。
3: 是啊，这好事啊。
12: 哎，这个我得跟你们说清
3: 哦，
12: 身份上你们还属于编外人员，另外巡查可是个苦活呀。
3: 哎呀，李队长，这哪里话呀，就算是编外人员，那也比我在饭店端盘子强上100倍啊。
13: 是
3: 不是兄弟？
13: 就是，再说了，打鱼都不怕，巡查那点苦算个啥嘛。
3: 对，
12: 哎，行，那你们后天来我们单位，到时候再细说。
3: 哎呀，太好了，
13: 好，
3: 太好了。
14: 这臭小子，还不快谢谢人家李队长。
3: 哎，对对对，哎，谢谢李队长，
13: 谢谢李队长。
12: 不谢不谢不谢。你们会开船，又是老渔民，经验丰富，对辖区内的黄河也熟悉，干巡查呀再合适不过了。再者说，真要谢也该谢谢陆书记，是他推荐你们来的。
3: 你们都得谢，都得谢。
14: 这以后啊，你们就从打鱼的变成护鱼的喽。
12: 哎，现在身份变了，但是责任没变，还是那句话。
3: 哎，我俩知道，
13: 我俩知道。
15: 黄河是我家，保护靠大家。

0: 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请这边看，这就是我们黄河岸边的新农村。大家看，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我们村的水上游乐城，游乐项目非常丰富。大家再顺着我的手势往那边看，那边啊，就是我们的渔村风情街，别有特色呀。
1: 陆书记，这边这边，让大家看看这边，这是我们的河堤和百亩花田呀。
0: 对对对对，大家看啊，这边啊，这个我们的黄河河堤啊，现在是花红柳绿，和百亩黄花田是相互辉映，非常漂亮啊。
1: 哎，老铁们啊，离远看啊，这一块块的跟水彩画似的。
0: 是啊，真美啊。
2: 哎，是陆书记和老高。
3: 老公，
4: 你们又在拍视频呢？
1: 直播呢？我们在直播呢。
0: 对对对，老哥，平川、水秀，我们正在跟大家分享咱们村的新风貌呢。
1: 哎，你们干啥去啊？
5: 今天安置房交钥匙，我们都去看看。
6: 对，看看新房。
1: 好，好，好，那你们快去吧。
6: 哎，好。
0: 哎，老哥，哎，你看，这个网友说。他们村现在也是焕然一新了，欢迎我们去参观。哎，还有这个网友说，要我们替他捎句话，感谢政府，感谢党。
1: 朋友们，不光是你们，我们也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啊。
0: 对呀。哎，我有个主意
1: 啊。什么主意？
0: 平川、水秀，哎，你们快回来，快回来。
6: 哎，来喽。陆书记啊，咋了？
2: 是书记，
0: 来来来来，我们聚在一起，代表咱们村，也代表热心网友，为党献上一首歌，怎么样？
6: 好啊，
1: 好呀，
6: 好主意，
1: 好啊，
6: 好主意，
2: 好啊，
1: 好，好，好。
2: 陆书记，那唱啥呀？
0: 嗯，我们唱一首。清河老哥，
7: 嗯，
0: 你看咱们唱一首什么歌啊？
7: 嗯，我想啊。我们虽然上了岸，可黄河依然是我们的家，我们以前要保卫它，现在呢更要保护好它。那就唱一首跟黄河有关的歌怎么样啊？
0: 嗯，对，唱一首跟黄河有关的歌。我提议啊，咱们就唱我的祖国怎么样
7: 啊？
0: 一条大河波浪宽，在我们心中，这条河就是黄河。
1: 对，
0: 而且这首歌啊，最能表达我们对祖国的感情了，好不好？
1: 好，
8: 好，
0: 好极了！
8: 好，好，
0: 大家来一起唱《我的祖国》。
8: 好，好。
9: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0: 北京时间21:3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 yeah. 为了他，在那遥远的地方。心爱的人，却始终不在身边。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Lonely Darkness Baby I'm free, John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适应。但他深知，精准的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加快破案速度，也可以大幅降低一线民警的抓捕风险。于是年国强主动调整心态，从零开始，每天泡在数据海洋里钻研十多个小时，翻遍海量资料，四处请教专家。凭着这股钻劲儿，他很快练就了辨奸识恶的火眼金睛，成为警界有名的看风者。
1: 转到情报之后呢，更多的就是协助的作用，因为我毕竟不是侦查员，而是一个情报研判员，更多的呢是帮助侦查员辅助各类案件的研判，帮他做一些人案关联，包括说有人到案或有案到人，说这种系统性的关联，使他们你在侦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一些障碍，然后你帮战果尽可能的再扩大一下。
0: 1999年，犯罪嫌疑人陈某伙同吉某等人在贵州毕节等地连续实施抢劫，犯下多起命案。后来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继被抓获，而主犯陈某却通过转换不同的身份和地点，一次次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捕。2018年5月，在年国强精准的数据分析和研判之下，同事们排除迷雾，顺藤摸瓜，终于抓获了这个潜逃19年之久的命案嫌疑人。
1: 我就发现了为什么他每一次出现的时间以及呢这些综合的这个轨迹与最初的命案嫌疑人轨迹是非常符合的，能串成一条线。我就开始假设这个陈某他就是嫌疑人，然后我开始用我的方法来推翻我的假设，如果能推翻了，那证明我假设就不对，如果说推翻不了，那么就证明我的是对的，这个陈某就是我要找这个人。
0: 2022年，年国强结合自己一线的刑侦经验和情报分析，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天网加技战法。不少同行依托这套技战法和年国强的数据分析，侦破了多起陈年积案。现如今，年国强已经扎根在刑侦一线和情报岗位16年，累计梳理各类信息数据6000多万条，牵头或参与侦破案件2000余起，抓获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命案在逃人员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多起，帮助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1: 站当兵的人
0: 退役这些年，年国强常年战斗在刑侦领域，经历过多次生死的考验，更加懂得团员二字的分量。2022年，在局领导的支持下，他联系全国公安专家和省内救助站，搭建起公益寻亲平台。5年来，他利用情报分析的专业技能和同事及志愿者一道，帮助7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面对各界赞誉，他说，这些成绩和数字只是过往印记，群众利益不再受到侵害，离散家庭能够得到团圆，才是一名退役军人的毕生追求。
1: 其实我们最愿意看的就是想看到群众的笑脸，那种发自肺腑的笑脸真的会很感染人，让你快乐一整天。别看我有疾病，但我依然很乐观，我心里还是春天，哪怕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我肯定还要拿出半天时间出来做我应该做的工作。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

0: 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8: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0: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9: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9: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0: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3: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2: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3: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 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8: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5: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4: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6: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0: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7: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8: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2: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23: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
22: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4: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25: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6: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27: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28: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27: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9: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27: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30: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 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

0: 性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

0: 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5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

0: 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1: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0: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5: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4: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6: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4: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6: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4: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7: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4: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7: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4: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0: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4座城市，围绕4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10: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2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 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

0: 藤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坪村村医蒋代斌，
1: 当时他帮这个药跟我们说起来，他跟我们说，也说这个药不能刷医保。
0: 也是当时啊，我没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等到我记性不是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 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2处副处长寇玲：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 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2: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
3: 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 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过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0: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
2: 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2处副处长寇玲：
4: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 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地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0: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5: 我们会。 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4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赴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2: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
1: 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4: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5: 它的量呢，从这上也能看到，对吧？
4: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2: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3: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2: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1: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6: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2: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7: 这下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对，这个是这个。
2: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8: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去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2: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8: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 啊，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1: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9: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兽医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2: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1: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你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1: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小时的倾听，也有朋友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11: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12: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11: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4。早知道早间时段和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消息啊。先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5度到33度，那么展望未来几天，气温基本上呢和今天持平，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天气方面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厄尔尼诺，是吧？经常听新闻里边说啊，这厄尔尼诺如何如何，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据了解呢，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呢已经是发布了公告啊，说目前呢厄尔尼诺事件已经是确认啊。在这呢要跟大家说两个概念，一个呢叫做厄尔尼诺现象啊，一个呢叫做厄尔尼诺事件。他俩呢好像怎么说呢不是特别的，这不是特别的一样啊。那如果要是厄尔尼诺现象的话啊，就说明呢他呢是呈现一些厄尔尼诺的特征，是吧？那有一些这厄尔尼诺的特征。那厄尔尼诺事件呢就说明啊这厄尔尼诺啊它呢是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那说明它呢是就比较，应该说呢就比较严，就说换句话说，这个厄尔尼诺就相对来讲达到了一定强度，才能叫做厄尔尼诺事件啊。据了解呢，厄尔尼诺事件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公报啊，已经是确认，并且呢在几个月之内就要发展成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啊。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目前呢在亚洲不少国家的政府已经正在积极的采取措施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野火、台风和这洪水啊。那么怎么说呢，每次来有这个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啊，都会对亚洲国家造成更多的影响，因为呢这太平洋的海水翻暖，那这个呢主要也是对这亚洲啊作为这重要的农业产出国以及这整个大陆的国家聚集区，应该说影响相对更大一些。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发生以后啊，由于呢朝鲜半岛的海域海水呢会异常温暖，以及啊西北太平洋预计呢可能会生成比以往更严重更加猛烈的风暴，因而啊韩国政府目前呢也是正在密切的关注今年秋季的天气情况啊。那前段时间就已经有这台风来了，那这台风呢可以说也是直接就奔着日本而去，画了一个大大的 S 型的弯哈。可以说呢这台风的这个走向可以说也是这应该说呢这预示着说今年这厄尔尼诺到来啊，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些玩意儿出现啊。那么日本刚刚也说了，是吧，今年夏季呢可能会这多次的遭遇台风引发暴雨啊、山地滑坡啊等等，那接下来呢这台风可能啊到了9月份还会有，并且呢日本也是准备要迎接啊与厄尔尼诺现象成关联的超强台风啊。日本政府也是鼓励民众采取啊相应的防护措施。日本国土交通省本月表示，那不少国道呢是存在着高风险的地下通道，那这些地下通道呢将会在大雨来临之前提前关闭啊。此外呢厄尔尼诺现象啊也会影响东南亚地区，那作为东南亚的作为这水稻的主产区啊，东南亚地区的水稻产量预计呢可能会减少8%到10%。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社正在推广可再生农业，并且呢增加生物肥料的运用，换句话说呢期望着说用这单产来抵御，是吧，这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啊。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厄尔尼诺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冬季节，我们国家的整体气温呢会偏暖，暖冬的概率啊就会提升，但是呢阶段性的寒潮啊仍然呢会出现。
南方啊，降水呢将会偏多，北方呢容易出现干旱少雨的天气啊。而最显著的影响呢，还要在明年的夏季啊，受到整个环流调整的影响，长江流域、江南地区呢降水呢将会偏多，洪涝灾害啊将会显著上升。要知道，上一次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98年给我们带来的全国范围内啊全流域大洪水，相信大家可能还记得。尤其是现在啊，这内河航运这块呢，意义呢可以说越来越重要。所以说，这洪水啊，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啊将会更为严重。不过好在的是啊，像现在啊，我们呢在长江上面啊，有这好几个啊大型的这个水利枢纽啊，白河滩呢，还有呢像是这个长江三峡呀、等等，这些啊都能够起到一些相应的调水作用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那如果说要是接下来厄尔尼诺事件啊将会在夏季给我们带来影响，那这些啊是水利枢纽，我相信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的作用啊。除了刚刚提到长江流域会有比较严重的洪涝风险之外呢，江淮、江南、华南等等一些地方高温热浪发生的概率呢会增加。那此外呢，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台风数量啊可能会偏少，但是台风的强度可能呢就会偏强了。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东北地区啊容易出现低温天气，虽然说可能是暖冬，但是低温会容易出现，梅雨季节可能也会延长啊。

九点四，早知道有关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过了。那提醒大家哈，这厄尔尼诺现象啊，虽然说可能，哎，感觉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好像是一个这大的这个大的这好像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些大事啊等等。但是啊，对于我们个人啊，有一定的这些影响啊，那我觉得也是需要啊，不容需要注意，不容忽视的。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此时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啊，说到这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的假期。那目前呢，中秋国庆假期的这期间的车票已经开售了。12306这块呢，也在开售以来啊，持续的识别一些恶意抢票的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啊，精准的识别频繁大量的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以及频繁大量的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模拟用户的这个购票操作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异常的行为。那如果说要是你在这过程当中啊，有些异常的行为的话，就将会被1306呢放入到慢速队列当中，甚至于说啊，有一些这异常行为比较严重的用户将会被拒绝出票啊。根据了解呢，从今年的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是累计把711.7万笔交易放入到了慢速队列当中，而对102.3万笔交易啊，是采取拒绝出票的措施，一共呢是拒绝出票了133.1万张啊。提醒大家，铁路12306呢，从来没有和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所谓的购票加速包啊、购票会员费啊、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这些额外的收费。通过第三方的购票平台啊，不仅呢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啊可能会因为

这平台的一些骚操作啊，可能会连带着你的账号受到影响，继而啊可能会被放入到这慢速队列当中，甚至啊可能会购票失败啊。关于这出行这一块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此前发生的这一件事，说两个孩子买了三张票然后出行，中间遇到有人想坐这个空座，结果呢这被这个铁路官方的就被乘务员啊只说要跟这座位的主人协商啊等等这个事儿。后来也是说到了，这是因为本来呢家长要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结果呢家长请不下来假，只好让两个小孩自己坐车啊。原本呢这事情啊可能大家觉得说这是占座，再后来啊原来是背后有这么样一件让人心酸的事情啊。所以呢关于这儿童能否单独乘火车出行这样一件事，铁路官方呢也有这官方的一些这解答啊。那么对于这个儿童哈单独出行这一块，据了解呢，对铁路呢对于未满14周岁的儿童啊，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买儿童优惠票，满14周岁的要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的这成年人旅客呀，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注意啊，下面这句，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孩子没满6周岁，你如果要是给他抱着坐啊，不会单独再额外多一个座的，这种可以。如果说要是这还要单独占座的话，那就可能就得买票了啊。那超过一名的话，超过的人数也要买儿童票。换句话说啊，你如果要是带俩孩子甚至更多的孩子出去的话，那稍相应的啊，除了这一个免费名额之外，另外一个你得买票了啊。另外呢这关于这个出行的这一块啊，单独出行这一块，国铁集团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那经过铁路部门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以中途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成年旅客出行的。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的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啊，但是呢应当随着成年的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这个孩子是自己出行的话，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啊。刚刚提到了是吧，是如果说孩子自己走的话，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就有权是吧让这孩子不走的。那如果说要是买了儿童票退掉本人的车票，铁路部门怎么办呢？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如此啊，有一些旅客先买了自己的车票，然后呢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乘车之前退掉自己车票。铁路现行购票的规定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啊，当然呢这个不是漏洞啊，而是为了方便出行方面的需求。铁路部门呢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说孩子可能会和为他购票的家长之外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同行。那如果说孩子的家长为他购票了，但是不和孩子一起走而是和其他的一起的和这购买了相同车票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比如说舅舅啊或者是其他朋友带着这孩子一起走的话，怎么说呢也是可以。那铁路部门提醒啊，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啊，儿童旅客一定要随着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种意外，确保啊孩子的出行安全啊。怎么说呢，如果说要是孩子自己上车了，有没有这种托管服务呢？就像有些人说的，坐飞机的时候是可以有这工作人员来一直从这个登机口到出站口是吧全程跟着。那这铁路部门也是回应说，目前啊铁路部门呢是有老弱病残孕
出站进站的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和列车内随访，但是没有全程的专人这陪护啊，没有这个专人陪护。

户的这样的服务啊，也没有这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的服务。那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相应的托管呢？原因是因为啊，铁路呢和民航不一样，民航呢是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而铁路不一样啊，站点多、停站短，车厢内的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列车运行期间啊，乘务人员呢要为全列车所有的旅客提供相应的服务，还要应对突发情况，所以说啊，不太有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呢，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的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这样的服务啊。

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啊。那么有关于铁路出行这一块，和大家呢是关注到这儿啊，所以说相应的有关于购票啊，还有呢出行，特别是儿童出行方面的一些内容啊，相信大家听完了以后就了解了不少了。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来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由我们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所主办的晋江少儿啊2027晋江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方面的情况啊。那目前呢这报名呢已经开始了啊，全市的4到16岁的少年儿童啊都是可以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类以及各种创意综合表演等等都是可以报名啊。那么这次晚会呢还专门有8个小主持人的席位，将会由本台的主持人呢开展专业培训啊，欢迎大家呢前来报名。那大家可以添加本台综艺部的微信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来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晋江高速口这晋光路牛山高速入口由南往北方向有车辆发生事故啊，占用了右侧第一第二车道，目前的车流量大，请各位注意啊。再播送一遍，牛山高速出入口由南往北方向，在晋光路这一块有车辆发生事故，占用右侧第一第二车道，现场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请各位注意啊。

其实说起来啊，怎么说呢？高速口发生事故，那本来呢，这个高速口呢，通行相对来讲就比较缓慢，发生事故了之后啊，堵得更加厉害啊。那我自己呢，也是有时候开车上高速，会看到还有些人，其实咋说呢，我就感觉他在高速口的习惯不是特别好，是吧？那这老是穿插，哎，加塞插队等等啊，这种情况呢，也是造成事故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比较主要的原因啊。尤其是有些人喜欢在大车前面插进去啊，更是感觉非常的危险啊。所以说在这请大家注意，是吧，排队这应该说是遵守公共秩序，这是美德啊。不要觉得说自己插了个队好像占了什么小便宜，但是呢你要知道啊，你在插队的这一刹那，你可能冒的可是生命危险啊，谁轻谁重，别把自己看得太贱啊。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新闻方面的速报，和大家来关注啊。先来关注有关于时政方面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经过中美双方商定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9月19号到23号率领代表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呢

以后呢，立刻按照要求及时避险。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及时报警，并且呢，联系驻沙特使领馆。哎，早上还在看说关于中东的一些新闻啊，说这个沙特和伊朗之间啊，确实这沙特呢也是频繁的遭遇到来自伊朗的这导弹袭击。尽管说是伊朗这个导弹打的是这沙特境内的一些美国的基地啊，包括像是美国的一些设施啊等等，但是我总感觉啊，这导弹也是有误差，拦截之后这些碎片呢坠落下来，同样也会造成相应的一些这不好的后果啊。甚至有媒体报道说沙特啊甚至已经向以色列求救了。这消息啊，不知道目前还有没有属实，但是呢有新闻已经是有国外媒体啊正在对这件事情啊这进行报道。要知道啊，这中东这一块啊，以色列呢和其他的这阿拉伯国家啊，本来呢他们就怎么说呢，之间这矛盾就挺深的。那这沙特是吧，他呢又是属于逊尼派是吧，这一个领头，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他呢向以色列求救，不知道啊会不会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内部啊造成影响，甚至会不会加剧。而此前我们国家付出大量的努力所实现的这中东大和解啊，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和解啊，不知道到这儿来看啊还能剩几成啊。来关注，在昨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然发生了泥石流，有人失联。截止到昨天晚上11点左右，搜救到了两名失联人员的遗体，另外三名失联人员呢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来关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期呢也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对于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及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啊涉嫌相关违法行为啊进行了立案调查。那么刚刚提到的这几家啊，怎么说呢，可能听这个名字啊比较陌生，说到他们背后的这说明，说到他们背后的一些这母公司，相信大家啊就怎么说呢不会这陌生了啊。比如说呢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桃美航空，它呢是飞猪啊，也就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这淘宝旗下的这个飞猪的这运营的主体啊，而同城是吧，大家呢就比较熟悉了。那这个途家在线呢，它呢是这也是呢一个民宿方面的这些运营主体啊，比如说这个途家网或者是途家这个 APP 啊，而北京三块怎么说呢这就是美团它背后的这运营的主体公司啊。那么刚刚提到这四家是吧，这飞桃美就是飞猪，还有同城，还有途家，还有美团，主要呢是在这在线酒店旅游预订这一块啊有一些相关的违法行为，那目前呢正在立案调查当中啊。近期漳州一家医院烧伤整形科收治了一位2岁多的女孩子啊，
那这2岁多的女孩子呢，是因为独自留在浴室当中，导致了重度的烫伤。那当时呢，孩子洗澡的时候站在一个叫做独立洗澡神器上，被父母呢短暂的单独留在浴室当中，因为好奇误触水龙头，把水温调高了，孩子呢被高温热水持续的淋烫了大约2分钟，全身大面积烧伤。那目前呢，孩子已经脱离危险，病情基本稳定啊。听大家使用这类。

0: 这玩意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隐患啊。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零二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天气方面再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25度到33度，25度到33度，怎么感觉忽然又慢慢的回温了呢？关注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本地方面消息，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于道路交通方面的一些